0: 的问题是，荀子这样区分人性意义何在？意义就在于为礼乐找到依据。我们知道儒家的学说啊，它的核心范畴就四个字：仁义礼乐。孔子仁义礼乐都讲，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各讲一半，孟子着重讲仁义，荀子着重讲礼乐。孟子要为仁义找基础，他就主张人性向善，那人性本来就向善的，所以他仁义嘛。荀子要为礼乐找根据，他就要讲人性有恶。那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人性有恶就要礼乐啊？荀子是这样讲的，他说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就人为什么要有礼乐，为什么要有道德，是因为他的天性，他的自然属性，他的动物性是恶的。如果不用社会性去改造它，人就会变成动物。那我们就问了，那我人变成动物又怎么样呢？荀子说，人要是变成动物，你就活不下去了。为什么活不下去呢？因为我们人的动物性的生存能力是低于动物的。他说你力不如牛，力不如牛，人的力气有牛大吗？走不若马，你有马跑得快吗？我们还可以推论呢，是不是啊？你有鹰看得远吗？你有鸟飞得高吗？你有鱼下得了水吗？你有海豚游得快吗？你要讲生存能力，我们连兔子老鼠都不如，你跑不过他，他们遇到灾难还躲起来。人有什么呢？人唯一能的就是能够组成社会，群子的话叫做人能群，能结成一个群体，结成一个社会。所以牛啊马呀、都为人所用。那么人靠什么结成社会呢？第一靠分，就是把身份弄清楚，这就是秩序。第二靠义，这就是道德，我们大家都讲道德。第三是礼，因为直接表现道德维持秩序的就是礼。第四是乐，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等级社会，有一个秩序以后，大家还要心情舒畅，就得靠乐。所以礼乐是帮助人们组成社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叫做伪，而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没有这样一个后天的改造，人不可能变好，不可能变道德，所以非有礼乐不可。而且荀子还告诉我们，由于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所以人不能自己改造自己，改造不了，谁来改造呢？圣人。相反，如果有了后天的改造，有了礼，有了乐，有了仁，有了义，我们就能够由一个本来很不好的像动物一样的那么一个存在物，变成一个优秀的、最全世界天底下最高贵的物种人。结果是什么呢？徒之人可以为鱼。什么叫徒之人？就是普通人，路上随便抓一个人，只要你仁义礼乐，你也像可以变得像大禹一样。这个就和孟子的观点一样了。孟子说法是人皆可为尧舜， 是吧？所谓六艺神州晋顺尧，就是从孟子这个画过来的。我们都可以变成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改造自己。那这就是荀子的观点，或者说荀子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这和韩非有什么关系？韩非又怎么样把荀子的这一个说法变成了他的说法呢？请看下集。
1: 先秦儒家三巨头，孔子、孟子、荀子。孔子是不谈人性，孟子主张人性向善，荀子主张人性有恶。虽然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不一，但是他们都认为民众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因此可以实行德治。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人人都做好人，但是法家人物不这么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只有把人可能做坏事的方方面面都想到，漏洞都堵死，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法家追求的是人人不做坏事。那么儒法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儒法是非。
0: 通过上一集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和孟子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呢，主要是三点。第一点，他们都认为人性是基础，也就是说孔子虽然不谈人性，但是到了孟子和荀子就为儒家把人性问题解决了，他们都认为人性是道德的基础。第二点，他们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区别只在于呢，孟子呢不谈人的自然性，而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性是恶。第三点呢，相同的是荀子和孟子都认为人有两种可能性，就是向善的可能性和作恶的可能性。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孟子更看重向善的可能性，荀子更关注作恶的可能性。孟子把人向善的可能性看作水，
2: 人有向善的可能性，就像流水一样，水是往低处流，而人呢是往高处走，只要合理的引导，人就可以向善。
0: 所以孟子主张引导，荀子呢把人作恶的可能性看作火。
3: 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人作恶的可能性就像火，如果不加以防范就会造成灾难，所以我认为防范是第一位的。
0: 所以荀子主张对人的作恶的可能性进行防范。一个看见了水，一个看见了火，所以表面上看他们两家的观点叫做水火不容，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都认为人应该成为道德的人，人应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且一旦加强了道德修养，或者是像荀子说的你可以变成大禹，或者像孟子说的你可以变成尧舜。儒家嘛，他肯定到最后还是一样的。这也是我坚持认为荀子是儒家的一个依据，因为学术界还有些人认为荀子是法家。那我认为，我还是坚持认为荀子是儒家。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荀子和孟子，那就差不多了呢？那不，他们还是有重要的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区别。

就在于孟子是把人向善的可能性看作水的，他是主张引导。引导是什么？是柔性的，靠什么呢？靠自觉。而荀子呢，是把人作恶的可能性看作火，是要防范的。防范是什么呢？是刚性的，靠什么？靠强制。这个强制的过程在荀子那里就叫做化性其伪。化就是改造，性前面讲过了，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起就是兴起，伪是什么呢？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那也就是说要用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自然性，讲清楚都是人性。那么这个工作谁来做呢？我们自己做不了，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从动物界带来的那个恶把它消灭掉。谁做呢？圣人。只有圣人才行。那么圣人怎么做呢？荀子的说法是这样的：立君主之事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其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也就是说圣人看明白了人的这个恶他从自然界带过来的是很顽固的，一时半会儿你是改造不了的，必须首先要树立君主的威望，用君主来强制你改。第二个呢，要建立礼义，就是道德。第三，要建立法度，那就是法令。第四呢，还要有惩罚。这就是荀子的四大法宝：君权、礼义、法度、刑法。马上大家会看出来，这离法家的专制主义理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只差一步了。而韩非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韩非他迈的是哪一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儒家。孔子不谈人性，孟子主张人性向善，荀子主张人性有恶，韩非呢人性本恶。在先秦诸子当中，只有韩非才是真正的人性本恶论者。好了，我们来看荀子和韩非。荀子人性有恶，韩非人性本恶，只差一个字，是不是？这一个字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人性有恶意味着人性同时还有善，对吧？叫做有善有恶，只不过他强调有恶的那一面，他是不否认有善的一面。这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因为它还有善的一面嘛。所以就可以实行德治，就是以德治国，因为还有希望。韩非说人性本恶是什么意思的？没有善，根本就没有善。没有善怎么办呢？强权镇压，逼着你改，这就不能用德治了，就是不能以德治国了。怎么办呢？以法治国。但是讲清楚，韩非的法和我们今天讲的

0: 法不一回事，这个都必须反复强调，否则跟我们今天依法治国这个观念就会有问题了，是吧？必须反复强调，那不一回事。它是什么法呢？刑法，就是刀子、绳子、棍子，这就是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要德治还是要法治？但是法治两个字要打引号，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刑治。这样一说，我们也就可以弄清楚了前面讲过的这个三场大辩论的关键。儒墨之争的关键是要兼爱还是要仁爱，区别儒墨两家的是一个兼字。儒道之争的关键是有为还是无为，区别儒道两家的关键是一个无字。区别儒法之争的关键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因此它的分界点也是一个字，法治。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儒家为什么坚持德治，法家为什么主张他们所谓的打引号的法治呢？我们来理清一下他们的思路。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的这个导啊，写成道路的道啊，要念作导，它的意思呢也就是引导。齐呢，规范；格，最后一个字格什么意思，这个格最麻烦，各种注解。钱穆先生解释为达到标准，李宁先生解释为遵守规定，李泽厚先生解释为认同皈依，杨伯峻先生解释为人心归服，我解释为自觉遵守道德律令。那么孔子的这段话就可以这样翻译了，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用刑事惩罚来规范，民免而无耻。人们呢，人民呢，他不会犯罪，他不敢犯罪嘛，他没有羞耻心。如果导之以德，用道德来引导，齐之以礼，用礼仪来规范，怎么样呢？人民有羞耻心，而且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也就是说，法家的打引号的所谓法治的结果呢，是人们不敢做坏事，不等于心里不想啊，这叫治标不治本。按照孔子的主张的德治呢，人们不愿意做坏事，连做坏事的心思都没有，这叫做标本兼治。谁是谁非，谁优谁劣，不是一目了然吗？大家肯定都说孔子的好啊，这个标本兼治当然比治标不治本好啊，可惜做不到，至少韩非认为做不到。
1: 按照孔子的看法，民众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引导的结果是使民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最终达到人人都不做坏事，人人都做好人的理想境界，这就是孔子主张的德治。但法家的韩非却给孔子的这个主张泼了冷水。韩非认为，孔子的这个主张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那么韩非为什么认为孔子的主张在现实中做不到呢？
0: 这就要弄清楚人为什么要作恶，人为什么要犯罪，人为什么要干坏事，是因为他有这个嗜好吗？ 我这人就爱作案，我有作案瘾，是这样吗？韩非说不是。那是什么呢？利害使然，是因为有利害啊。因为韩非我们前面讲过，他说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利害关系嘛。他的说法是，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就是人之常情是什么呢？趋利避害，就有好处大家就去了，有坏处大家躲开，这人的本能。这个可以有例子来说明的。我讲过，韩非是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又有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伍子胥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受到楚王的迫害，从楚国逃出来，逃到吴国去，到吴国讨兵来报仇，他要过关。韩非说伍子胥过关的时候啊，被官吏啊守关的抓住了，不是我们戏曲里面讲的什么一夜之间头发变白了混过去了啊，是按韩非的讲法是被抓了。
2: 哈哈，我终于把你给抓住了，我可以领赏去了。
3: 你知道大王为什么要抓我吗？
2: 不知道。
3: 告诉你吧，是大王想要我珍藏的一颗珍珠，但这颗珍珠我给弄丢了。
2: 你别想骗我。
3: 那你敢把我交给大王吗？大王问我珍珠到哪里去了，我就说你私吞了。
2: 啊，这我什么都没看见，你快从我眼前消失，爱去哪儿去哪儿。
0: 是这个守关人他想犯罪吗？不是，他害怕呀。还有一个故事是楚成王的故事。这个楚成王呢，他原来立了一个太子，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世袭制度，一下这个太子问题是很麻烦的啊。他立了一个太子叫商臣，后来呢，他可能他又想另外立换一个。这个商臣太子当不成了，当不成了以后，他就去问他的老师，他老师叫潘崇啊，他就问他老师怎么办。老师说，你能接受现实吗？把你换掉，换另外一个人，你能接受这个现实吗？不能。啊，老师说，你能出国避难吗？张成说不能。老师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能。你发动政变，哗，发动政变，带着兵冲进他老爸的王宫里面，说老爸呀，对不住了，来，是吧？你不仁呢，儿就只好不义嘛，是不是？你老人家就自己解决一下。楚成王说，儿啊，你知道没办法了，老爸呢也没有别的爱好，就爱吃个熊掌，你是不是等我把这个熊掌吃了我再死？爸哪成啊，他儿子说，熊掌，哎呀，那个熊掌做起来可费时间了，那古时候熬一个熊掌好几天啊，等不得，你哎呀，利索点儿，快快上路吧。没办法，拉根绳子吊死了。是他就天生喜欢杀吧老爸吗？不是，他也是逼的，是吧？丢掉太子的位置，这个损失太大了，马上继位当国王，这个利益太大了。所以这个利害的这个诱惑啊，他如果不太大的时候呢，人们可能讲点道德，一旦这个利巨大或者这个害巨大的时候，对不起，什么礼义廉耻那就免谈了。那或者有人问，哎呀，这个礼义它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吗？有一点用。这个楚成王死了以后啊，他不闭眼睛， 为什么不变眼睛呢？因为它还有一个

最后的问题没解决，就是谥号。谥号就是当时国君、大夫、社会名流死了以后，最后要给他一个称号，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这个楚成王不知道这帮不孝子孙给他老爸给个什么称号，这眼睛不能闭。果然给的谥号不好，叫宁。啊，视他为楚宁王，宁呢就是灵巧的灵，灵活的灵，灵魂的灵，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国的谥号呢，你这个东西有讲究的啊，谥号都是好词儿，真正好不好要看后面的文章啊。历史上凡是叫着灵的都不来的，都不灵的啊。所以这个楚成王就不闭眼睛。后来这个商城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了，想这也不行啊。算了吧，给老爸一个面子吧，说我们市里叫成王行不行，安正爱民就叫做成啊。这死了老爸一想，成不错，眼睛闭上了，这叫死要面子啊，死了以后都要面子啊。这面子事儿好说，吃熊掌再死没商量，厉害啊。所以呀，礼义呀，道德呀，没用啊。韩非说呀，那有啥用啊，最多给个面子啊，不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有用的还是我那两面三刀啊，世俗法呀。那有人问说，不对吧，你的那个法也未必管用，那个守关的那个人不是就把伍子胥放走了吗？难道你们他们楚国是没有法的？这个问题韩非怎么解释呢？很简单，执法不严，所以必须是严刑峻法，叫做峭其法而严其刑。你手要狠，因此韩非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什么呢？赏莫如厚而信，使民立之；罚莫如众而避，使民畏之；法莫如义而固，使民知之。什么意思？就是你赏赐一定要丰厚，而且说到做到，讲好了，是不是啊？你干件什么事儿，奖金十万，他真干成了，你十万块钱你要如数给他，你不要打折扣。使民立之，使这个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才会按你的说的去做。罚莫如众而避，使民畏之，你惩罚的时候从重从快，狠狠地整治他，要坚决，不能犹豫，不能心软，那也不能手软，使民畏之，让他罚他一回，让他吓唬他一辈子都不敢。就是你赏要赏他一辈子忘不掉，罚要罚他一辈子也忘不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就是你的立法一定要统一，一个标准。那你不能说这同一个事情给张三你是这个处理，给李四是那个处理，那不行。要统一，要持久，不要修改，而且要公布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叫法治三原则。千千万万人是普通人，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就是喜欢得到很多好处，就是怕杀头的嘛。我的制度是为普通人设计的，有了这个制度，我有三不怕。哪三不怕？第一，不怕人民不服从；第二，不怕君主没能力；第三，不怕官员干坏事。因为我这个制度是普通人的制度，君主没有能力没关系啊，我制度实行了就行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君主无能有什么关系？而且我如果是一直这么做下去，哪有人民不服从的？官员他也不敢做坏事啊，
因为我这个制度就

0: 是把他当圣贤来设计的，我先不先已经预定他就一个坏人，我只是把他可能做坏事的方方面面我想到了漏洞都堵死了，他根本做不成，我怕什么？这韩非说，世人之为五善也，境内不识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其。就你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你如果指望着人人自觉做好事，这样的人呢、找不够十个。但是你设计的时候，你设计好的是让所有人都干不成坏事的话，天下太平。这就是儒法分歧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儒家追求的是什么呢？人人都做好人。法家追求的是什么呢？人人不干坏事。
1: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法家对人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儒家认为人性有善恶，但是可以引导，方法是礼乐教化，目的是使民众能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应该防范，方法是用刑法，用绳子棍子来约束人的行为，目的是使民众不作恶。那么儒家和法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呢？
0: 我的回答是，各有优劣，各有是非。从理想的层面看，孔子有道理；从操作的层面看，韩非更可行。为什么韩非的可行？因为孔子的制度是按圣贤的标准来设计的，或者说按君子的标准来设计的。韩非的制度呢，是按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甚至可以说是按小人的标准来设计的。那么请问这天下当中，是圣贤多呢，还是常人多呢？当然是常人多，普通人多嘛。那么是按圣贤的标准可行呢，还是按常人的标准可行呢？当然是常人的标准可行嘛。圣贤的标准设计出来的制度，它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那可能又问，哎呀，做不到就做不到呗，做不到又怎么着呢？做不到怎么着？作假、作秀、作伪。因为你规定了君主和官员都必须是圣贤啊，是不是啊？后世我们看电视剧都知道吗？一看见到皇叫圣上，那皇帝说句蠢话，大家都说皇上圣明。他圣明吗？
2: 爱卿，你听见蛤蟆叫了吗？
3: 回皇上，听到了。
2: 你说这蛤蟆叫，它是为公家还是为私人呢？
3: 皇上圣明，微臣以为蛤蟆在公家的园子里叫，就是为公家；如果在私人的园子里叫，那就是为私人。
0: 人家向他报告说，天下我们有自然灾害。
4: 皇上，皇上，微臣有要事禀告，民间发生了自然灾害，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连粥都喝不上了。
2: 老百姓没米下锅了。
4: 是啊，老百姓没米下锅了。
2: 那老百姓他吃不上米，那他们干嘛
3: 不吃肉啊？
0: 这没有米饭吃，可以吃午餐肉吗？弄点火腿肠吃不行吗？蠢极了这种。可是怎么样了，大家马上说皇上圣明，吃午餐肉去，只好作假吗？ 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逼出了一大堆的伪君子。伪君子从哪来的？就从孔夫子的以德治国来的，对不对？所以呀，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不能追求最好，只能追求最不坏，避免那个最坏的结果。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就很好了。这是我们从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就是另一种说法。怎么说法呢？取法乎上，谨德乎中。就礼设的标准是一个最高标准，最后执行下来是个中等水平。如果你一开始就设一个最低标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等而下之啊，是不是啊？你按照法家的那个做法去做，不求最好，结果必然是什么呢？连最不坏都没了。也就是说，按照孔子的主张去做，结果是没有人人变成好人，是很多人变成了伪君子。按照法家那一套去做呢，是什么呢？是大家表面上遵纪守法，实际上心怀鬼胎，法治执行严格之处规矩老实，法治不到之处偷鸡摸狗，还是伪君子。这大家会说，天哪，这按儒家的做是伪君子，按法家的做他也是伪君子，这可怎么办？咱们把他们结合起来行不行？啊，那他不是各有各的道理吗？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告诉大家，秦汉以后啊，主要是汉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叫做兼取儒法，杂用王霸。汉代准确的说是应该是武帝以后了，汉武帝以后了啊，因为秦代它是以这个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初呢是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汉武帝以后呢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还是做法家的那一套啊。怎么样呢？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那里，儒法两家的学说都是治术，不是治道，是术不是道，它是里一手外一手，阴一手阳一手。所谓杂用王霸，兼取儒法是什么呢？表面上是儒家的以德治国，实际上是法家的以刑治国，杀起人来是不手软的。但是忽悠你的时候，哎，仁义道德，给他们的那样一种统治蒙上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是手段，是手段，是术不是道。那大家就会说啊，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嘛，我把它改成道不就行了吗？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儒家的道是王道，法家的法是王法，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的，都不过是维持他们的统治

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这是朱子思想的根本问题。那大家就会说了，哎呀，你就不要再讲下去了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样才行？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系列节目的第六部分来回答。为什么在第六部分回答呢？因为我们这个系列的结构啊，总体上说是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前面的四个部分，实话孔子、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四六二十四集回答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在下面即将播出的第五部分，前因后果，将回答为什么。我们弄清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就可以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了。请各位继续关注本系列第五部分，前因后果。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应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围绕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开展扎实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努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譬如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着力提升

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建成3800多所社区医院，仅2023年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就超过5000人，农村免费订单医学生有4800多人完成了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进入乡镇基层岗位工作。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首部社保经办领域的行政法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主管部门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减少证明材料、缩短办理时限，以及为特殊群体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让人们享受到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全国办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总数已达3.22万件，为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获得幸福安康。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新征程上，我们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各项改革发展的责任落到实处，改善社会预期，通过推出更多民生工程和惠民举措，努力在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厚德、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重扶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我是甜甜，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科员刘雨涵，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家本应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可以卸下一身防备的地方，但有些时候家不仅可以带来温暖，还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对受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还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那么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有请刘雨涵给大家说一说。
2: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公权力应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并创设了家庭暴力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重要法律制度。
1: 那么，家庭暴力都包含哪些行为呢？
2: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第一种，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第二种，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第三种，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第四种，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情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1: 那么，一般夫妻纠纷与家庭暴力有什么区别呢？
2: 一般夫妻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一定目的的主观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服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述特征。
1: 那么遭遇家暴该怎么办呢？
2: 第一种，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求助的要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此外，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第二种，及时就医，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历资料等，到伤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保留鉴定意见书等资料。第三种，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第四种，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婚的，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1: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收集家暴证据的意识，致使家暴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那么假如遭受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呢？
2: 第一种，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公安机关出警后制作的受害人询问记录、施暴人的询问笔录、报警回执等，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的告诫书，公安机关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后，抄送给受害人的决定书副本，公安机关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后出具的报告。第二种，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等，受害人如果曾经到上述机构投诉，可以申请查阅调取详细记录，也可向法院申请调取投诉记录。第三种，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好就医的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等。第四种，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第五种，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第六种，证人证言，包括未成年子女证言，请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生情况的共同生活亲属，包括未成年子女、邻居、同事等作证。第七种，受害人的陈述，自己如实叙述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第八种，电子证据，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 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受害人可以通过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1: 好，非常感谢刘雨涵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的相关问题。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社会公害，一旦遭遇家暴，不要忍让，不要沉默，收集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我们也应该相信，在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暴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我想问一问各位父母，当孩子与你共处的时候，孩子是觉得约束还是放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父母们分享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前段时间，我的朋友找到我向我吐槽，去年12月的时候不姓杨了，但自己宁愿躲在出租屋里打游戏、点外卖、追剧、睡觉，也不愿意回家。并非是他讨厌父母，纯粹是因为家里的气氛凝重，让他感到十分的窒息。一想到回家之后就有听不完的指责、无时无刻的命令，他就浑身紧张，宁愿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也不愿意回家。在一众朋友面前，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开心果，可面对父母，他却像是个霜打了的茄子，又黏又颓的。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名词，叫做失望性隔离。当一个人的失望次数不断叠加，就会慢慢的失去情感连接，不愿意再与对方联系，以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当孩子与父母之间出现了这种情感隔离的状态，说明孩子已经不愿意再和父母亲近了。那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当的行为，尤其是父母以下几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将孩子越推越远。第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刀子嘴的妈妈，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他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一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和你的衣服一起丢到外面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教育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抗拒、抵制，最终演变成了冷漠或者逆反。而这些话也成为了阻碍父母教育孩子的围墙。第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心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对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教育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第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味的发火

责骂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用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和孩子进行沟通。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孩子一遍遍的讲大道理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儿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父母教育孩子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们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道理真正的进入到孩子们的心里才行。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错误的挫折教育会变成伤害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挫折教育，但究竟该怎么教育孩子才算是挫折教育呢？这不是每一个家长都真正理解的。今天柠檬就来和你聊一聊挫折教育。柠檬最近看了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父亲和儿子的相处模式让我印象深刻。父亲对孩子就是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教育模式，比如即使身处高原，也要让年幼的儿子努力地跟上他的脚步，孩子再累他也不会帮把手。孩子下车之后走的方向跟他不一致，他就要求孩子绕回去重新按照他的要求再走一遍。只要孩子做得不对或者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地训导他。可能有不少父母持有这样的教育观点，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多经历一些挫折，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否则将来进入了社会就会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就会使用否定式的挫折教育来表达自己对于孩子的爱。我很理解这些父母的苦心，他们觉得通过挫折教育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帮助他们提高在未来现实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柠檬想告诉你，你对挫折教育的理解是错的。真正的挫折教育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从而激发孩子的潜能，最终让他们切实掌握知识技能，并增强自身抗挫折的能力。它的重点是不要去过度的保护孩子，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解决困难。这里面并没有让你去人为的制造挫折，更不只是注重挫折，不注重教育和引导。往往这种由父母来制造挫折，可能会导致孩子心灵软弱，甚至破碎，最终不仅不会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反而会使他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你的那些训导、否定、批评、刁难、羞辱，不是磨练，而是折磨。你觉得那是为了孩子好，但结果只是在伤害孩子。让孩子有勇气去面对挫折和挑战的不是痛苦，而是爱。你应该让孩子深信，我成功了，父母会由衷的祝福，并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我失败了，父母依旧是我的坚强后盾，家里永远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我。只有这样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怕挫折和失败，愿意勇敢地面对和尝试，直到战胜挫折。而这一切不是你教育出来的，而是要靠你的爱来点化和温暖的。适当的挫折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可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不在少数，人为的制造挫折，特别是由父母来制造，反而会使孩子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所以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我们从旁辅助，给他们信心和力量，让他自己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孩子还很弱小的时候强行让他经历也许成人都扛不住的风雨磨砺。如何面对挫折，与挫折相处，才是挫折教育的真正意义。催促孩子的正确打开方式。生活中面对拖拉磨蹭的孩子，父母很难做到不催，不过催孩子也是有技巧的，对症下药才能够行之有效。那么父母该如何做呢？1926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博士创立了 DISC 学说。根据这个学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分成四类，
孩子当然也不例外。

每种类型对照一种动物的话，分别是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每一种动物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引导它们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第一，老虎。老虎型的孩子通常比较勇敢，有主见，有责任心，很有自信，也比较强势，好胜心强。这种孩子属于领导型的孩子。同时他们也很讨厌被束缚，被管制。如果父母总是催他们，他们除了感觉烦躁，什么也不会听进去，甚至还会反过来嫌父母管得多。所以对待老虎型的孩子，父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最好是以合作的方式去催，偶尔或者向孩子示弱。父母稍微放松一些，他们反而会做得很好。第二，孔雀。孔雀型的孩子一般来说比较活泼自信，好奇心重，他们爱表现自己，同时自尊心也很强。虽然说这类孩子的性格较为外向，但是他们做事容易三分钟热度，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想要更好地催这类孩子完成任务，就得用夸的方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满足他们的骄傲。比如父母可以这么对孩子说，今天的作业这么难这么多，你居然做了这么多呀，真是挺厉害的。被夸了之后，他们会寻求更大的夸奖，不用你催，自己就会想要做得更好。对待这类的孩子，只要给他表现的机会，他自然很。第三，猫头鹰。内敛、严谨、心思细腻、善于思考、有自己的逻辑，这是猫头鹰类型孩子的特征。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有着自己的计划和节奏，相对而言是比较省心的。那对于这一类孩子，父母尽量不要催，因为当孩子的节奏被打乱，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认为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从而恼羞成怒。所以父母不必过于焦虑，适当的放松，相信孩子也未尝不可。如果父母真的想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大概了解一下孩子的进度和情况。父母可以这样问，你准备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呢？你有自己的计划吗？也可以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爸爸妈妈希望你先完成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再玩，剩下的时间啊，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总之，父母要尽量以商量的语气去和孩子沟通，让孩子主动把父母的想法纳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同时，父母也要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地帮助孩子制定计划，辅助孩子一步步地落实。第四，考拉。考拉类型的孩子温和友好，心思细腻，同理心强，但是他们比较懒散，习惯躺平。这类孩子最好沟通，当然也是最难催的。他们天生做事慢条斯理，不争强好胜，输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就算他们是被逼无奈去做某件事，那也是极其的敷衍，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对这类孩子只能是温柔轻松的催，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给他们安排上一个大任务，而是尽可能的把任务细分，将一些大而难的任务拆分成一个个轻松够得着的小目标。比如可以对孩子说，我们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你把地上的布娃娃放到他们自己小家里去吧。这样的催促可以从心里减少孩子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还能让孩子把某件事和美好的体验构成连接，不去消耗孩子那本来就少的意志力。当孩子美好的体验多了，自然也就更乐意去坚持了。说到底，还是要适应孩子的节奏，在生活中尽量少些催促，放下焦虑，多留给孩子一些时间去成长，从自由走向纪律，给予孩子以充分的自由，充分发展潜力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够去认识和认知。那么是不是这种自由就是绝对的呢？是不是还应

0: 该有个约束，比如说应该有个纪律呢？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个教育后所有人都要询问的问题。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纪律的典型形象就是比较听老师的话，很安静地坐在那儿不活动。但是蒙特梭利方法中的纪律典型形象跟这个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谈到纪律这一章时，蒙特梭利强调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纪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大家就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Only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5: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5: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5: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2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5: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

0: 花，就会引起媒体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喽！
7: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0: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每年
14: 多少？6万就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18: 现在
19: 消
18: 耗的
19: 大量
18: 耗
19: 能，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

0: 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尽忠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1: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6: 在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来了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

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回顾那些曾经刷爆网络、霸占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神曲，从土嗨神曲到深情告白，从魔性。

洗脑到温暖治愈，用音乐串联起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好了，那么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戴上耳机，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吧。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张靓颖带来的《永远》。

歌手用他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的励志宣言。那么这首歌呢，在酷狗音乐播放量呢也是突破了1.5亿次，成为了无数人在毕业季职场奋斗路上的背景音乐，传递着追光而行的正能量。

来到了短视频时代，2020年梦然的少年可谓是红极一时。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唱出了多少人的初心与坚持。在疫情背景下，这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成为了无数抗疫视频励志故事的背景音乐，全网的播放量破百亿。

同样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呢，还有这一首《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大气磅礴的旋律。

与航天主题完美契合，在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的2021年，成为了致敬航天英雄的最佳 BGM， 赋予了神曲新的高度与意义。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8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音乐节目，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此时此刻呢，可以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下班的路上，街边的小店呢传来了一段旋律，你不由自主地来放慢脚步。在深夜里，手机突然刷到一首老歌，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夏天，这就是神曲的魔力。今天呢，让我们放下对所谓的高级感的执念，纯粹地享受那些曾经霸占我们耳朵，带给我们最简单快乐的华语神曲。

赵雷的这首《成都》让城市民谣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首歌呢，不仅带火了成都的玉林路的小酒馆，更是让每个城市的人都想起了自己心中的那条街。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彭博智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吧。他用方言唱出了地域文化的自豪感。西安人的城墙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生动有趣的歌词让这首歌不仅在西安本地那是广为传唱，更是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古都的独特魅力。
1: 叫它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咋叫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

活在谁谁谁心好音乐，若琳的今天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神曲啊，之所以神，不是因为有多高雅，而是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唱出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表情。也许多年后我们在听这些歌，想起的不是旋律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的我们，简单快乐，充满活力。感谢音乐，让时光有机可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不是看桃的，他是偷桃的，连吃带糟蹋，把这蟠桃园呢整的就不像样子了。这一天进入了三月份，这可了不得了，三月三日是王母娘娘蟠桃会，一年一度的大活动啊，要摆下酒宴，就在瑶池把所有的大神仙都给请来。到这儿啊，大伙儿拉了感情，套套近乎，这一年的工作好继续开展。王母娘娘把自己七个闺女给派出来了，这就是七仙女，让他们到在蟠桃园摘桃子。七位仙女驾着云头来在了桃园，都提着竹篮子呢。
1: 姐姐妹妹，咱们挑大桃子摘。
2: 是了。
1: 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哎呦，这树上怎么没有桃子了？
2: 哎呦呦，哈哈，什么玩意儿啊，差点把我绊一跟头，摔个大蛤蟆趴。
1: 是啊，我也差点摔个狗啃屎。
0: 低头一看呢，了不得了，满地都是烂桃子，有的咬了一口，有的踩了一脚。
2: 呀，这是谁那么缺德呀，把桃子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0: 找了半天树上都没有好桃的，偶然间看见有一棵大桃树，在树丫巴叉的地方长着一个大桃子，哎呦，又红又憨，真不错。第七位小仙女过去了，
1: 各位姐姐，我来摘这桃吧。
0: 一伸手，咔，把这桃子攥住了，往怀里头这么一拽，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感觉这桃是毛茸茸的，它就变了，嘟，变成一大猴脑袋。啊，仙女这只手啊正抓在这猴的脑瓜子上头，
2: 呀，
0: 吓得他手这么一缩，再看这猴脑袋又一转，突变成了猴王孙悟空。
1: 哎呀，我正在这睡觉呢，谁摸我脑袋呀？啊，打听价钱了没有啊，就随便摸呀。
0: 他揉揉眼睛一看呢，哟，面前站着七个仙女，一个个长得都如花似玉的
1: 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是偷桃子的吧？
0: 您说这孙悟空多不讲理，他自己是偷桃的，他还说旁人。大仙女过来了，
1: 你是哪位呀？
0: 齐天大圣孙悟空负责看守着蟠桃园。
1: 哦，那就对了，你闪到一边去吧，我们要摘桃子，王母娘娘蟠桃会需要无数的仙桃。
0: 哦，闹了半天是王母娘娘要请客，哎，那我得问问，哎，都请哪些人呢？
1: 请啊，就是众位神仙呢，谁有名望请谁，谁有本事请谁。
0: 哦，那请没请我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这几位仙女一听啊，互相看了一眼，扑哧全乐了，心里的话，这个毛猴子野鸡没名，他是草鞋没号，就是一个喽啰兵，名不见经传的小辈，怎么可能请他呢？
1: 呀，那我们倒是没听说。
0: 孙悟空真生气了，这明显是瞧不起我们。
1: 好嘞，不请我呀，嘿，我给你闹腾一番，你就知道我何许人也了。
0: 这孙猴子一转身，这么一吹气儿啊，就把这七仙女全都给定住了。而后孙悟空架起了云头，直奔瑶池。走在半路上，看那边啊，晃晃荡荡来了一位。这位神仙可不怎么样，哎，光着大脚丫子呢。谁呢？正是赫赫有名的赤脚大仙。孙悟空过去了，
1: 哎，我说赤脚大仙，您干嘛去？
3: 我要赶奔瑶池赴蟠桃盛会呀。
1: 啊，您呐，别奔瑶池去了，先奔那凌霄宝殿，今年改了规矩了，到那儿先见玉皇大帝，然后再开餐。
3: 啊啊，哎呀，那好吧，我赶奔凌霄殿。
1: 哎，
0: 一拐弯他奔了凌霄殿了。孙猴子这就是假传圣旨，他把这些神仙都给支走了，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来在了这瑶池会。一看，好家伙，山珍海味、焦梨火枣都准备好了啊，这

无数的瞌睡虫，这些小虫子滋滋溜溜就钻进了这些服务人员的这鼻孔里头。这帮人呢就感觉头脑发晕，啊切啊切，咣咚咕咚咣当，全都倒在地上都睡着了。孙悟空大模大样来到了会场，抱起这玉酒他就喝，拿起来好吃的他就用。猴子这酒量也不是太大呀，可是嘴没有把门的，吨吨吨吨吨，两坛子酒都下去了。再看，哎呦，哈哈哈哈，天旋地转的，一走路啊，东倒西歪，冰棒稀里哗啦，听烫嘁嚓嚓，把这些桌子全都给碰翻了，碗铲家伙也打了，好吃的东西也都掉到地上。孙悟空一琢磨，哎呦，我这个祸惹的可不小啊，哎呀，这么多好吃的都糟蹋了，怪可惜的，我干脆把他们都带回去，倒在花果山水帘洞给我那些小猴也都尝尝。哎，就是这个主意，拔下一根毫毛来变成一个大口袋，把这些好吃的东西呀全都收进去。孙猴子背着口袋往回走，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还走错路了，就来在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到门口一瞧，耶啊，老官他们家，哎，我进去，哎，讨杯水喝。啪啪这一敲门，没想到太上老君不在家，也是出门了，赴这个蟠桃会去了。孙悟空推门他进来了，一看中间有八卦炉啊，啊，这是太上老君炼仙丹的地方，我可听说了，这个仙丹吃下去之后，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哎，仙丹在哪儿呢？我得找找啊。一看这墙上挂着大葫芦呢，摘下来，打开葫芦嘴儿，往出一倒，哎呀哈，仙丹真不少，哎，我都吃了。嘴对嘴儿往里头倒仙丹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葫芦仙丹都倒完了，再找没有了，哎，回家，哎，花果山请小猴接蝉去。美猴王一道云光回了水帘洞了。这些小猴倒是挺高兴，哪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连吃带吧唧嘴，可美可美了。他们是挺高兴，可是天宫受得了吗？时间不大，玉皇大帝就发现这事儿了。哦，蟠桃会的会场都给砸了，蟠桃园也给糟蹋了。再一检查，太上老君的仙丹也都偷吃没了。哎呀，玉皇大帝怒不可遏，众多的神仙也都翻了，许他再一再二，不许他再三再四，看起来这个妖猴给他脸他是不要脸。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托塔天王何在？在呀。李靖出来了，你带领着十万天兵天将，再带领着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大将巨灵神还有四大金刚，赶奔下界捉拿妖猴。扎实。李天王啊，威风不可一世，带着众多的将官，带着十万天兵，哇，来到了下界，到这儿把花果山就给包围了，兵层层是将层层啊。孙悟空在里边还正美着呢，忽然小猴禀报：“报，哎，报猴王爷爷，大事不好啊！哎，天兵天将把咱们给包围了，啊啊！”哎，我出去瞧瞧。孙悟空拎着如意金箍棒他出来了，一看，好，这敌人还真不少啊，哎，那就打吧。咱们书说简短，孙悟空这能耐太大了，把那巨灵神也打趴下了，金吒木吒哪吒也都给战败了，李天王啊被他一棍捅一溜跟头，四大天王全让他踹的尾巴骨差点折了。哎呀，不好，快撤兵撤兵啊！十万天兵全盘溃退，

等到在天上一交旨，玉皇大帝傻眼了，这可怎么整啊？还打不过他。这时候啊，正赶上南海南南海岸的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给出个主意，说在四川灌口有一位二郎神，名叫杨戬，乃是玉皇大帝的外甥。这个小将啊，十分了得，干脆把他请出来去大战孙悟空吧。好嘞，调杨戬二郎神。二郎神听调不听宣呐，这人能耐忒大，厉声一目是三只眼，而且会72变外加一哆嗦，也有人呢，简单的说他就会73变了。掌中一条3尖2刃刀，神鬼难敌，还有一个小助手小宠物，就是哮天犬。二郎神一听啊，谁都不行了，就请我，那出马会他一会吧。这才领了圣旨来在花果山。托塔天王李靖还是带着10万天兵在后边给助阵呢。二郎神真厉害，把孙悟空给骂出来，两个人当场动手啊。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这场打斗是天昏地暗。孙悟空也开心了，有这样的对手打着过瘾，施展我的能耐吧，把72般变化都施展开来，一会儿变老狼，一会儿变老虎。这二郎神呢，根据孙悟空的变化，他也变化呀，又是什么山熊啊，又是什么蛟龙啊，变化莫测，结果还是打了个平手。再说这天宫官敌廖镇呢，玉皇大帝扒开云头一看，吓得直起鸡皮疙瘩。太上老君在旁边啊，眼皮也一个劲儿的直跳，还有王母娘娘吓得都休克了。后来一瞧，这孙猴子太厉害，二郎神也拿他不住，这太上老君就开始暗示亏心了，我偷着下黑手吧。他呀，从身上取下了一个圈，叫做金刚圈，就在上边就瞄着，等这个孙悟空后脑勺朝着天上的时候，这太上老君就开始冒坏了，把这金刚圈往下一扔啊，肉的棒正削到孙悟空这后脑勺上，我的妈呀，由的天上就摔下去了。二郎神一看，好嘞，我的小宠物上去咬他去，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哮天犬下去了，咔嚓这一嘴正咬在孙悟空这腿肚子上头，鲜血崩流啊，不好，这还不得狂犬病啊，这不呀，摔倒在地起不来了。二郎神过去带着天兵天将拿绳子把孙悟空给捆上了，这就捉到了天上。天上有一座斩妖台呀，玉皇大帝吩咐一声，把这妖猴压到台上，脑袋剁下来，胳膊腿全都砍掉。有刽子手就去了，孙悟空乐呵呵的在这儿捆着呢，各位，想砍就砍吧，我尝尝什么滋味。好小子，招家伙吧，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剁掉了。您说怪不怪，这脑袋刚掉，又到脖腔子里头，又长出来一颗猴头，眨巴眨巴眼睛还乐呢，砍脑袋真舒服，再砍，剁他，汤把脑袋又剁下来了，又长出来一颗。咱就这么说吧，砍这猴脑袋呀，砍了有那么1000多颗，猴胳膊猴腿砍了有那么8万多条，可是怎么着也整不死这孙悟空啊。玉皇大帝都傻眼了，孺之奈何，孺之奈何呀。一旁边转过来太上老君，陛下，老臣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孙悟空放进我的8卦炼丹炉，我那里头是3昧真火呀，烧他7749天就把他给烧死了。

0: 烧化了，而且他吃了那么多的仙桃，吃了那么多的仙丹，我能把他这些好东西都给他炼出来，再次利用还能够吃，哎，一定奉献到陛下的价钱呢。玉皇大帝一咧嘴，哎呀，孙猴子吃完了，在肚子里头转了8天，恐怕都变成屎了。你再给他抠出来，哎，让我再吃，多恶心的这玩意儿！太上老君一听啊，嗨，陛下，您不吃没关系，那我们吃啊，肯定香啊。那好吧，就用这八卦炉炼一炼妖猴。太上老君还真卖力气，就把这妖猴压回了他的兜率宫，往这个炉子里头这么一塞，把盖盖得紧绷绷，上边那大石头还给压上了。带着两个小仙童，哎，你们呢，一个添柴火，一个呀扇风，我念仙言咒语练他七七49天。这爷仨真卖了力气了，累得四脖子汗流，跟三孙子一样啊。哎呀，烧他烧他，山峰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一开始啊，孙悟空在这炉子里头还直喊呢，哎呀哈，太凉了太凉了，哎，赶紧加柴火，火大一点。过了几天呢，声音小多了，哎呀哈，别烧了别烧了，我受不了啊。再过几天烟信皆无，这太上老君趴到炉子边上一听，哎哎，呵呵，恐怕早就烧死了啊！再烧再烧，79天烧满喽，金丹就炼成了。等真到了77、49天，这太上老君吩咐一声，哎，可以开炉了。两个道童过去了，一伸手把这炉子盖就给掀开了。那位说，炉子盖那么烫，他们不怕把手伤着吗？嗨，俩仙童有经验，拿着大抹布呢，呱唧，盖子打开了。本来以为呀，里边就炼成仙丹了呢，可是突然之间就听见一声断喝，啊，呆，你们这群混蛋王八羔子啊，真够狠的，你家孙二祖宗一定都要了尔等的狗命。随着声音啊，噌往外头一窜，就把这八卦炉就给蹬翻了。他呢往桌案上头这么一站，两只眼睛这么一眨，嘎巴嘎巴的射出来两道金光。77、49天没把孙悟空给烧死，反而把他炼成了，哎，炼成了火眼金睛。孙猴子把金箍棒耍的就像车轮一样，嘿嘿，我就来一场大闹天宫吧，我看出来了，那玉皇大帝就是个混蛋王八犊子，他不配当这个官啊，我把他给推倒了，给掐死，我来做这个玉皇大帝。说得出来真就办得出来，轮着大棒子就来打这个太上老君。老君吓得屁都凉了，连滚带爬往外头就跑啊，救命啊救命啊。这一折腾，这动静可就不小啊，满天的神仙都听见了，赶紧往外头跑啊，揉揉揉揉，哎呀，不好不好，快拦着他拦着他，各晃军刃阻挡这孙悟空，那能挡得住吗？被这一条铁棒给打的兵刃乱飞呀，这猴子蹭蹭蹭就闯上了凌霄宝殿。玉皇大帝坐在那儿正办公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猴子怎么这么流氓啊，不穿衣服就来了，光着大腚啊。嗨，他不知道77、49天在炼丹炉里头把衣服啊早就给烧没了，连毛都烧掉了不少，所以这孙猴子光了腚了，这才引出一段赤身裸体闹天宫。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

0: 看的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齐天大圣孙悟空赤身裸体拿着一条大棒子就打到凌霄殿上来了。倒不是说这是一只流氓猴非得喜欢光着腚在这小男妇女当中奔跑穿梭，实在呀是在这老君的炼丹炉里头给烧的。您看他这个猴挺结实，但是他这衣服不行啊，早就给烧没了，所以光着大腚抡着棒子来找玉皇大帝拼命。天兵天将可不少啊，各晃军刃阻挡这孙猴子，可是他们这能耐也不知道是缩水了还是压根儿就不灵。孙悟空跟他们一拼命，就这帮小子全都白给啊，劈球啪嚓打一个腿断胳膊折呀，各种兵刃和法宝被这金箍棒给削得满天乱飞，这才叫大闹天宫呢。最后打的都没人了，有的给打残疾了动不了了，有的吓跑了找地方眯起来了。您看有的神仙呢也不讲究，一琢磨我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就开那点死工资，也不给奖金也不给绩效也不给加班费，我犯得着玩命吗？眯着吧，眯着眯着眯着，滋溜滋溜钻到黑灯影里头，他不出来了。到最后啊，偌大的凌霄宝殿就剩下光杆老哥一个了，嗨，就是这玉皇大帝。这位一瞧，哦，我的妈耶，这光腚猴子忒猛了，哎，我藏藏吧，子他呀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这有桌帘子呀这么一挡，哎，孙猴还真就瞧不见他。孙大圣啊噌跳到这桌子上头，拿着棒子一敲这桌子，当当当，哪个还来，哪个跟我玩命，叫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哎呀真没意思，哎，我回转花果山吧。转身刚要走，哎呀呀呀呀，不好，内急，这碎炮里头都憋满了都。哎呀，炼丹炉烧了我七七49天，把我烤的尿都尿不出来了，上火了。这回呀，这又有撒尿的感觉，哎，方便方便。就照着这龙书案上头，哗，这一大泡尿啊，得有好几水桶啊，顺着这桌子就往下流。咱没说嘛，玉皇大帝呀，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什么玩意儿，热乎乎的。

0: 这我这龙书案上头也不可能有温泉了，有瀑布啊！哎，他扭头这么一看呢，哎，原来是黄汤一泡尿，哇！连洗头带洗脸，最后还喝点儿，那吐吐吐，把他恶心的，差点把肝都吐出来。但是呢，怕被孙悟空发现，他还得忍气吞声，在底下眯着，就吃这哑巴亏。咱们单说孙猴子，撒完了尿，又在桌子上头啊，嘣儿，他蹦下来，哎，回家。光着腚驾着云往回飞，哎呀哈哈哈，哎，这还真凉快啊，风不小。压下孙猴咱们不提，再说这玉皇大帝呀，喝完了尿在底下又眯了一会儿，哎，这才悄悄地把脑袋给伸出来一看，孙猴子已经跑了，来人呐，可来人呐，众多的大臣天兵天将全都出来了，哎，参见陛下，哎呀，哎呀，参见陛下，参见陛下，俺们这位腿都折了，快快去请高人去，去请如来佛祖。各位，在咱们这套西游记里头，要说本事最高强的，那就得属是如来佛祖释迦摩尼啊，这位法力大的无边呢。其实不用玉皇大帝请他，他在灵山大雷音寺啊早就感觉到了，掐指这么一算，闹了半天有一个泼猴搅闹天庭，这个我可不能不管呐。这才换来两个大徒弟，摩诃迦叶、阿耨陀，你们两个跟随着为师去阻挡那孙猴子。是，俩大徒弟随着佛祖驾云光可就迎上来了，就见对面呢来了一个猴子，哎，光腚拉碴的，奔巴直蹦，怎么那么不稳重啊？如来佛祖停住了云头，身背后站着俩大徒弟，哎，摩诃迦叶、阿耨陀。阿弥陀佛，你这泼猴搅闹天庭，罪孽不小，还要逃到哪里去？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孙猴子抬头一看，哎，我说你这胖老头，好嘛，这位太没礼貌了，管佛祖叫胖老头。哎，胖老头，你是个谁呀你呀？
2: 贫僧乃是释迦摩尼。
0: 释迦摩尼尼，哎，我不管你释迦摩尼还是释迦摩土，爱摸什么你摸什么，赶紧把道路啊给我闪开。后边俩大徒弟摩诃迦叶、阿耨陀受不了了，
3: 呆，
0: 你这个泼猴，这乃是西天佛祖啊，还敢无礼吗？
3: 啊，我说你这么牛哄哄的呢，闹了半天是佛祖老爷。哎，我说佛祖啊，那玉皇大帝欺负人，让我给收拾了一顿，我就认为呀，他不配当什么玉皇，应该脱袍让位，让我孙大圣哎坐到他那个桌子后头，我干的肯定比他强啊。
0: 如来佛祖一听啊，差点没气乐了，
2: 阿弥陀佛，你这泼猴有何本领敢取代玉帝呀？
3: 哎呀，要说我的本领可太大了，72般变化，一个筋斗云108000里，龙宫借宝得来了定海神针铁，这如意金箍棒，而且呀在老君的炼丹炉里头炼了7749天都烧不死我，哎，就是把我这衣服给烧光了，我就光着个腚，那这方面不算太露脸，不过呢这玩意儿可以弥补啊，哎，我挡上点儿，一伸手咔嚓扯过一片云彩来，哎，把关键部位啊这么一挡。哎呀，佛祖是看明白了，孙悟空这人呢他一点都不坏，天真烂漫，

可那也不行啊，搅闹天宫，犯下那么大的罪过，也得惩罚他呀。泼猴啊，你要想取代玉帝，我完全可以做主。不过你说你的本事嘛，我有点不信。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哎呀，纯粹是大言欺人呐、啊！哎，我胖老头，不，那个佛祖，你不信没关系呀、啊，我现在就给你表演一下。如来佛一伸这大手掌，猴子，你跳到我的掌心来，哎，来了啊，嘣儿，他蹦上去了。你不要说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你要是能飞出我这手掌心，哼，就算你赢了。哎呀，你这巴掌就是再大，能大出二亩地去吗？哼，哎，看俺老孙实施手段。这孙悟空还挂上道劲了，当时脚尖一点地往起这么一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绕，一个筋斗云可就飞出来了。孙悟空啊，怕这大巴掌太大，一个筋斗不够，他本又翻了三个筋斗，眼前一阵白雾茫茫，哎呀，这才停住了身形。哎呀，这回飞的可能太远了，是不是跑到天边上来了？哎，我瞧瞧，抬头一看，面前有五颗大柱子，中间这一颗呀是最高，两旁边依次的都变矮了。啊，甭问，这是五颗擎天柱。行嘞，我留个记号，免得那如来佛那胖老头他不认账。想到这儿，他一伸手把如意金箍棒给拽出来了，迎风这么一晃，变成一个大毛笔，然后爬上中间这大柱子，在上边写了一行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完了，收起家伙事儿，跳下来，刚要走，哎呦呀，哈哈哈，哎，又来尿了，哎，再尿一泡吧。哗，就在这大柱子底下尿了这么一泡尿，然后再次翻筋斗往回走，不大一会儿停住身形，哎，一看呢，行了，又站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头了。哎，胖老头，你家孙二祖宗回来了，刚才我到了天边了，大柱子上头还写着一行字呢，不信咱们哥俩一块瞧去。也不知道他怎么排的辈儿，哎，跟人家论哥俩。如来佛微微一笑，泼猴啊，你只知道到处撒尿，把我这手掌心都给弄脏了。实话告诉你吧，你翻了几个筋斗还没有翻出我的手掌呢。啊，是吗？孙悟空扭头一看，哎呀，他愣住了，一看刚才那一行字啊，就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没写在什么天柱上头，哎，就写在了这如来佛的中指以上。哎呀，孙猴心说，莫非说这个胖老头他会什么魔术戏法啊，把那一行字给变到他手上来了。哎，不行，哎，我还得回去再瞧瞧。架筋斗又想往回返，如来佛没有时间陪他玩了，泼猴啊，你就在这儿吧。当时大手掌这么一扣，就听见咔，就把这孙猴子给扣到底下了。如来佛这五个手指刷刷刷全都掉下来了，哎，变成了一架大山。这就是著名的五指山，也叫五行山，后来还改了个名字叫做两界山，就把这孙猴给压到了大山的底下。如来佛怕他再跑出来怎么办呢，就让徒弟这摩诃迦叶拿了一道镇山符啊，吧唧就给贴到了这五指山的山头之上，就这六字真言的灵符往这一镇，孙猴子就有天大的本事他也出不来了。等玉皇大帝听说这消息之后，

0: 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找地方找清水漱口去。干嘛着急漱口啊？不漱不行啊，嘴里头还有孙猴子撒的那泡尿呢。开大会，咱们庆贺庆贺。开的什么大会呀？叫做安天会。又是吃啊，又是喝呀，又是唱啊，又是跳啊，所有的群仙都扬眉吐气了。玉帝一摆手，来呀，都发奖金，好，人人有份儿。就是刚才那不作为的神仙，被孙悟空给吓得钻到茅房里头不出来，钻到草丛里头撅着屁股，就那样的，他也舔着脸跟着拿钱。要不然怎么叫皆大欢喜呢？安天会散了之后，神仙是各归本位呀。这如来佛祖呢，当然辞别了玉皇，这就回转灵山大雷音寺，每天呢都讲经说法。不久之后，派南海观世音菩萨到在东土大唐寻访取经人。这观世音由得西天往东土走，路上啊就过了仨地方，一个是流沙河，一个是高老庄，还有一个就是这两界山。尤其在这两界山头跟孙悟空啊聊了那么一会儿，就度化他，让他等着有取经人来了，你呀就拜为师父，福保着他西天取经，也算是立功赎罪，也算是重新创业吧。观音菩萨给这么一机会，孙悟空啊答应了。说实话，压了他这500年，把他那天真烂漫的劲儿啊也给压得差不多了。哎，好嘞好嘞好嘞，我听菩萨的。再后来，唐僧路过这两界山，把镇山符给揭掉了，把孙悟空救出来。这猴子顺手打死两只猛虎，虎皮剥下来披在身上，围在腰里头遮遮羞啊，一边往前走，一边就把自己的身世给唐僧讲述了一遍。唐三藏唏嘘不止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哎呀，师父啊，以前的事儿啊就别提了，您就看我怎么给您卖力气吧。两个人呢说说笑笑，一直往西边走。有了孙悟空的保护，再遇上点什么狼虫虎豹，那根本就没问题了。所以这段路走的感觉非常的顺畅。这一日正往前行，不觉得天色已晚，但见得炎炎斜晖反照，天涯海角归云，千山鸟雀噪声频，密宿头林城镇，野兽双双对对，回窝足足群群，一钩新月破黄昏，万点明星光晕。一句话，天色已经晚了，得找地方休息呀。师徒二人往前边一看呢，但见树木森森，知道肯定是有村庄。师父，咱们紧赶几步，我去找一个人家。唐僧骑着马在后头，孙悟空啊肉肉肉跑前面去了。一看这地方果然是一处村庄，就把这村口这儿有一个大门楼子。孙猴过去梆梆梆就敲门，开门开门，梆梆梆梆梆，开门。不大一会儿，里边响起脚步声音，有一个苍老的声音，慢点瞧慢点瞧，又不是拆迁队，使那么大劲干嘛呀？门楼子都快让你给推倒了。来了一个老头子，60多岁，白发苍苍的，拄着一条拐杖，伸手吱扭咣当把门呢就打开了。这老头迈步来到了门外，孙行者啊还挺懂礼貌，上前抱腕当胸啊，阿弥托了个福，嘿嘿，老人家你好啊。这老头拢目光这么一看，可吓坏了，打鬼打鬼打鬼打鬼呀，扭头往里头就跑。 脚底下一绊蒜呢，啊，嘚儿啪扑通，还摔了一个狗啃屎，又往起一爬，脚底下还是不利索，滋溜，又来一个老头钻被窝。老头真吓坏了，他一看这个毛和尚尖嘴猴腮，好像一个雷公的模样，身上啊还围着一块老虎皮，还披着一块老虎皮。老天呐，这肯定是鬼呀！啊，就是在鬼里边，这也属于那个难看的鬼呀。老头吓得要吐血，后边唐僧跟上来了，阿弥陀佛，悟空，休要造次，待为师与他讲话。甩凳离安由的马上跳下来，把这马皮交给了孙猴子。唐僧上前呢，双手把老头搀起来，施主不要惊慌，这里没有鬼呀。老头一看，哎呦，这和尚白白胖胖的，倒是挺英俊。您是啊，贫僧东土大唐而来，赶奔西天拜佛求经的。那外边那个雷公崽子那是谁呀？孙悟空不爱听了，谁是雷公崽子啊？我是你孙二祖宗。悟空，休得造次，老人家呀，他是我的一个徒弟，名叫孙悟空，又叫孙行者，您呐，万万不可叫他雷公崽子，他呀不喜欢这个称呼。好吧，我不叫他雷公崽子了，可是他长得确实是像雷公崽子呀。孙猴子更不爱听了，哎，老头儿，你也忒不会说话了啊！要不是我师父在这儿啊，嗨，我就大嘴巴啊抽你。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 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的
8: 家电
9: 加又
8: 烦
9: 又麻烦，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
11: 移动电
10: 不仅关心
11: 钱，
10: 更
11: 烧的
10: 家
11: 用耗
10: 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
9: 的
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7: 臭美。
27: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3: 好主意。
2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3: 咦，那你是什么？
34: 我是光盘。
35: 光盘，
0: 盘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之一。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年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们问一下那个，
3: 今天我装了40多。
1: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1: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1: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正是农业生产备耕关键时期哈，为进一步也是减轻这个农户的一个顾忌压力，丰富咱们田间作业装备的选择，助力全省春耕生产与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那咱们吉林省也是再度优化了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的一个范围。
7: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完成新一轮农机产品审定工作，多款新型农机啊也正式纳入了2024至2026年农机补贴目录，农民又有了新的补贴机具的选择。那么我省农机补贴新增了哪些新产品呢？稍后的权威发布，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兽医专家张守音、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4: 乡村发现，
7: 近日，农业农村部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底，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配套设备等进一步健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应用场景，有效推动垦区和地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8: 农业农村部近日制定印发主要粮油作物推荐化肥用量，聚焦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油作物，针对不同产区的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种植模式和产量水平，明确划定科学合理的化肥用量范围，实现按需供给、精准补肥，从源头破解传统施肥、养分浪费、产量不高等问题。
7: 近日，油菜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备技术示范培训暨成果推介会在江西瑞昌举办。据了解，我国油菜种植面积1.2亿亩，冬油菜种植面积占比90%。目前，冬油菜主要采用联合收获作业，损失率较高，最高可达20%以上。
8: 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举行，放流黄鳍雕、真雕等7个品种的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尾。据监测，近年来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直接带动沿湾渔民收入提升20%以上。
7: 记者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近日举办的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鹿只饲养总量达40万只，占全省总量的40%，全国总量的30%，养鹿户达1.3万户，年鹿茸产量达630吨。
8: 近日，技能山西农产品经纪人选拔赛在山西太原举办。据了解，农产品经纪人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关键纽带，也是畅通农产品流通、促进农民增收、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力量。山西省80%以上的特色农产品依靠经纪人走向市场。
7: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于近日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在全省全域开展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构建源头防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全链条监管体系，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9: 最新的价格行情，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及时的农事提醒。

0: 家为您权威发布。
1: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权威发布哈。就在近日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也是完成了新一轮农机产品的审定工作哈。多款新型农机正式纳入2024到2026年农机补贴目录，咱农民啊又有了新的这个补贴机具的选择。那我省农机补贴又新增了哪些新产品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世朝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
2: 有请李老师。
3: 哎，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主任讲了，就是说我们农民朋友啊，对这个哪样农机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的话吧，都特别关心。这个能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的话吧，它必须得是进入我们省农机购置余应补贴它实施这个补贴这个一览表中。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吧，在三月份时候，我们省发布了第一批的农机购置补贴的这个一览表。在最近的话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根据那个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24年到2026年农机购置余应补贴这个实施意见嘛，同时呢，结合我们省的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省2024到2026年农机购置余应补贴这个实施方案嘛，经过专家论证，我们省又制定了叫2024年到2026年农机购置余应补贴一览表的这第二批产品。就是说我们省里边吧，在第一批补贴目录产品基础上的话吧，又根据我省那个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根据农民的需求，又把一批农机产品纳入了农机补贴目录。只有这些产品以后的话吧，我们农民的话就可以买这些机型的话，就可以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这一次的话吧，我们第二期的话吧，主要是确定了那么六大类，也就是属于六类机型20种机具。在这里的话吧，我简要的向我们农民吧来做一下通报，大家的话也能够就心里有数，就是说我想买这个农业机械是不是在这个就新增加范围内。第一种的话吧，是就植保机械。这植保机械的话吧，主要是叫什么呢？叫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也就是我们农民嘛所常讲的叫植保无人机。这个植保无人机的话吧，我们省的话根据我们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又有这么4种机型纳入了农机补贴目录。这4种机型的话吧，我简要的介绍介绍。第一种就是它主要是根据它这个植保无人机的它的载重量来确定它的补贴额度。我们第一种机型就是10到20升这个植保无人机，它的补贴额是4500元。第二种机型呢是20到30升的，也就叫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平常的飞机的话吧，都是属于两个翅膀的，而我们这无人机呢，都属于多个翅膀的，所以说它称为叫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这个20到30升的，它享受的补贴额呢是7000元，还有30到50升这个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它享受的补贴额是9000元，而达到五十升的话吧，就可以享受到11000元。这是属于第一类，就是植保无人机，我们新增加了4种那个补贴机型。第二大类呢是属于收获机械，主要是属于是什么玉米收获机，主要有那5种机型进入了农机补贴目录。在这5种机型里边吧，也分那么两个的类。第一大类叫什么？叫玉米浸穗兼收的这种机型，也就是说来讲吧，能收穗的还能收棒那个，它分那么两个机型来给予补贴。一个是4行机，它的补贴额是62900元；一个是5行以上那个浸穗

0: 年收这个玉米收获机，它的补贴额是12,210元，这是在玉米收获机中新增加的两个机型。还有一个属于第二大类的，就是属于玉米籽粒收获机了，这里边也包括那么三种机型。第一种机型是5行以上那个自走式的玉米籽粒收获机，它的补贴额是68,000元。第二种是5行以上，玉米籽粒收获机，但是什么呢？它是带有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这个补贴额的话吧，达到了71,000元。第三种呢是也是属于5行的机型，属于自走式玉米籽粒收获机，这个它属智能型的，它的补贴额呢也是71,000元，就这是属于第二大类。在第三大类的话是粮食烘干机了，这个也是今年的话吧，我省属于新增加的机型。在这个机型里边吧，主要分那么2大类6种机型。第一种的话吧，就是说根据这个粮食烘干机的它的特性，分循环式的。这种循环式的话吧，谷物烘干机呢也是根据它处理的吨位来给予补贴。它里边吧分那么3类机型，主要是根据它这个它处理能耐，一般10到20吨的，也就是说每小时它的工作量可以处理10到20吨的，它的补贴额是21,300元。20吨到30吨的这种循环式的是补贴29,000元，30吨以上的是补贴45,000元。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叫循环式的。还有一种叫连续式的，连续式的谷物烘干机也有那么3种机型，给予了纳入了农机的补贴目录中。它具体分的话是分50到100吨的连续型的，补贴额是31,000元；100吨到300吨的连续型的补贴是69,000元；300吨以上那个补贴是11万元，12万元。这是属于第三大类。在第四大类的话，就叫辅助驾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拖拉机呀、包括收获机啊，它的辅助驾驶系统，也就是提高它这个不智能化操作水平的，主要的有那么一种设备给予补贴，它的补贴额的话是2,600元。第五种设备叫水帘降温设备，这个主要是一些温室大棚啊，一些设施的农业中啊所采用的。它是根据这个你这个采用面积的话吧，按平方的话来给予补贴，每平方米的话补贴是360元。第六大类的话属于有畜牧机械里边的叫清粪机，它也是根据它这个输送面积啊给予不同的补贴，主要有那么2个机型。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叫喂料机，也是根据它的处理能力给予相应的补贴。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省的话吧，在最近的话有那么6大类20种机型又进入了农机补贴目录。我们农民朋友啊，要想那个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吧，可以打热线电话来给农民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我们省里边第二批农机补贴目录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
2: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大家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动物疾病，包括农业机械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9858157000。
1: 那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尤其是咨询政策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这样呢，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法律呀，还有这个农业机械、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518157998581579，858157000。 咱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也惦记着大家。
2: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那么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啊，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我们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1: 当然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呢，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啊，还您好视力。那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那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2: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呢，再送10盒，额外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啊，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
1: 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曹女士。
2: 你好，曹女士。曹女士。
1: 德惠的曹女士电话接通了。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曹女士哈，咱们也是提示一下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呢来进行交流哈，可以拨打热线。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燕，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不管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7888-1578-1579和858-15700。
2: 是的，现在99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咱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张守燕老师，说老师我们家这小羊羔啊不吃不喝，肚子里还有水声，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得用点啥药呢？也想问问张老师。
3: 肚子有水声，这个很难说。
1: 他说还不吃也不喝。
3: 说不吃不喝，肚子有水分，就是胃里面的还是腹腔里面的啊，尿素不清，不吃不喝，他建议他量一下体温，他体温高不高啊？再观察一下吧，还描述这个症状没法下诊断。
1: 这样，咱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可以再观察观察，看看体温高不高，然后呢，再多观察，看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打电话跟张老师进行交流。
2: 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曹女士。
1: 你好，曹女士。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个人户口在一个上，就是三个人的土地在一个，那叫什么？叫一个什么账上啊？
2: 财账。
4: 完了那个。对，台账上，完了就是其中有两个人是一个户口，有的一个户口起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下，这土地确权，假如这个人要是说的，因为有两个户口在一个上的，是老人去世的一个，知道吧？完了，现在涉及到说，假如确权的话，要是说，
1: 曹女士啊，你说的特别乱，就是这三个人，两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呢。
4: 对对对，
1: 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在一起，然后这孩子的户口是单分出来了，是不是？
4: 这个也40多岁了啊，他一家
1: 然后
4: 分出来。
1: 对，这个老人子女他户口和老人不在一起，那土地之前没确权吗？
4: 之前
1: 土地之前就应该已经确权了呀，一八年左右、啊。
2: 到底确权是写了几个人的名儿？
1: 对呀、啊，有确权证啊。那你咋还到现在没确权呢？土地？
4: 2018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就很多年也不那啥了，因为父母在前我也没在意这些事儿、啊。
1: 嗯，就是你跟父母的土地是不是啊？
4: 不是，就是现在父母在一起，那是我小妹儿的徒弟在一起，他们。嗯。
2: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啥呀？
4: 问题是，假如这次确权，确权他户口不在，就是，假如他不回去确权，假如我还有老母亲要是去世了，这个地会收回吗？
1: 你现在各地也没确权呢，是二轮延包啊？你要问的是延包啊，还是啥呀？
4: 那不说又要确权吗？我
2: 没有，就是陶女士，您看您这弄、
1: 您说的比较混乱。
2: 哦，
1: 现在应该是各地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是这个二轮延包。
4: 啊，延包。
1: 因为确权是在一几年的时候，大概2018年、2017年左右就已经确完全了。
4: 嗯，
1: 您这样吧，曹女士，
4: 谢谢、
1: 您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父母这个地和我小妹儿这个地，因为现在是谁种着呢？
4: 是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是吧？你问一下村上，然后说这个土地确权证在哪儿呢？到底确的谁的名字？然后咋回事儿？好不好？
4: 啊，谢谢。
1: 嗯，
4: 行，
2: 好嘞。
4: 嗯，
2: 对，没事儿啊。提醒大家把情况，一是要咱们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之后呢，打进直播间了就不用着急了，描述清楚啊。
1: 嗯，
2: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
1: 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也来迎进陈先生。你好。
5: 我是农安高级店的。
1: 嗯，你有啥问题，陈先生？
5: 我买一个微耕机。
1: 嗯，
5: 完了呢，就是用户口本、身份证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老年社会卡，完了办完手续，这钱多难能到？
1: 您说买的是购机补贴是吗？
5: 啊，对对对。
1: 啥时候买的？啥时候办完手续的？
5: 是上月买的，就是办完了能有个20来天了。
1: 行，咱问问李老师，不能那么快啊，李社长老师。
6: 啊，这购置补贴的话，就是说你办完手续以后的话吧，这资金到你卡上吧，它有个流程。到时候你看你的手续的话，你刚办完，它要由农机部门报到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它审批完了以后的话吧，也是属于也是属于一批一批的来进行发放。我估计的话吧，一般的话得到3个月的时间左右才能到你卡上。你等一等吧，你这个也没有几百块钱儿，也别太着急，好不好？
5: 嗯，
1: 是陈先生，可能还有这个逐级审批呀、啊，然后还得这个打款呐、啊、等等，所以说还得几个月，你也别着急，不可能说买了之后，然后过几天就能给您返回来啊。
5: 哦，那好，谢谢。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8581-5700、8581-5799。今天啊，我们有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有法律问题的，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提问。
1: 嗯，
2: 别这个在节目进入到下半程或者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起来说，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吧。这时候您可能一是可能排不上号了，二是您问题可能描述的就不清楚，因为咱们就着急要下播了。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1: 尤其大家有这个政策或者法律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哈，这样咱们可以面对面的和咱们葛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详细来咨询。迎进，这是德惠的明先生。你好，明先生。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是这么事，我爷我奶我老叔他们是单独一户，我们是单独一户，两个确权证。完了，我爸赡养我就是我老叔都发上的。完了，在确权之前他们都没了，以后确的权，完了后先头。确完权之后就他们有一部分地确到我账上来了，完了单独确权是2-3亩地，完大队现在就是收这个地，看看是怎么整，对吧？
1: 收这个单独确权的这2-3亩地呀？
7: 对 对, 对，
1: 这2-3亩地是谁的呀？
7: 是我爷他们单独确权。
1: 你爷他们单独确权和也是单独的这个合同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嗯，然后这村上整户消亡，想要收回这个地，你问合不合理，对吧？
7: 对对对。
1: 嗯，咱问问葛老师。
8: 他这个应该去

0: 查明白当时为啥这个确权确在你这个上面。
1: 啊，这个就是大队缺的，也不是我整，就是大队他现在就换人了，大队换届了。
2: 他现在说是这样，老师，就是有确到他名下的一部分土地，还有一部分没确到他名下，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2: 他说这个村上要收没确到他名下土地的这个这个土地，就是他爷之前的，
1: 已经看证了，我证也拿着让他看了。
2: 就是这
0: 个
2: 确权也不是他的。
0: 咱们那个取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是跟村上签的合同取得的，像你说你家这个有两份合同，那你就是有两个这个两个户跟村上签合同，签合同的话咱们合同生效之后是按照合同履行的，如果是发生了合同的变更，那得经过双方一致同意才能进行变更合同。我也想跟你解释，就是啥呢，你们在确权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做这个引起合同变更的一个行为？
1: 没有。
0: 你要是没有那个协商和合同变更的行为，只是简简单单的把你们确权给确在一起了或者分开了，那这种这个行为它并不是合同变更行为，也算是没有引起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简单，再简单来说呢，这个确权是不是给你们两个客户或者是分户，如果没有这些相关手续的话，那你这个只以确权那个为由的话，那他这个你是没法去主张这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了。
2: 嗯，
0: 也就是说是你这合同还是独立的。
2: 嗯，就是人家村上收取按整户消亡收取这个土地是合理的啊。
1: 啊，合理合理，那些就是说以前是我交两年那台账，现在又那里确权本了，这咋回事？
2: 可以的，明先生啊，好嘞，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
2: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哈。但是咱也提示大家，不要反复的，隔几天我就问一次，隔几天我就问一次。就您问几次，这答案也都是一样的。这政策也不能说是今天一样，明天一样会改变的啊。
3: 是的，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四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2: 请讲，李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吧，专家呀，声大点，
2: 您说，
4: 我这耳朵有点背点。
2: 行，李先生。
4: 就说土地征收啊，村到底应该提多少钱？
2: 咱问问葛老师，村里这个土地征收，村里应该这个怎么提多少钱？怎么提留？
3: 怎么提留？
2: 嗯，
4: 对，
0: 咱们这个现在土地征收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区片这个地价来定的，他给你这个一亩是多少钱，这里面就包含着咱们这个土地的补偿还有一些安置这些。如果是这个包括这些的话，咱们村上一般是按照80%来提留。
2: 一般是按照80%来提留，李先生。
0: 他是咱农民的80%。
4: 80%给村呐。
0: 农民得80%，村上是这个20%。
2: 农民得80%，然后村上得20%。
4: 能有这规定是提那些吗？
2: 村上提20%，李先生。
4: 是。我知道。
2: 有。有这样的政策是吧，老师？
0: 对，有咱们这个省里的指导政策。
2: 咱省里有这样的指导政策啊。
4: 没这样的提呀、啊。20%，你的20%，
2: 对，那不就合理吗？合理，李先生。
0: 这个我再给你解释一下的。咱们这个给咱打比方说，这个国家给的征收款给100块钱，这100块钱里边包括这个农民的这个安置费，还有咱们这土地补偿。咱土地补偿呢归集体，土地补偿非归集体的话，它跟安置费是按照20%和80%来分的，也就是说这100块钱里要拿出来20%给集体作为土地补偿费，咱们这农民得了80块钱的安置费，而20块钱呢，在这个村上呢，它又涉及到啥呢？这个钱是不是因为这个村上积累这么多钱没有用，没有那么多事儿要干，是不是要给农民发下去？也就是说，咱们农民得的这个啥，就是没有那个被征地的农民来得的这个人头费，说咱们村上这个公家的地被征了，咱们应该得人头费，这个人头费怎么分呢？他还是28%，他那个村上。

0: 账呢留20%作为公共积累，剩下那16块钱，那就是拿给这些的人平均分为人头费了。
1: 嗯，
2: 这政策，
1: 李先生，
2: 百姓能不能得到？
1: 您听我们说，李先生，
3: 听话，听我们说话。
1: 您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老师刚才给你讲了那么多，您听没听？
2: 说，
1: 就是正常村上是留提留20%，然后咱农民是80%。啊，李先生啊，刚才已经葛老师给您详细的解释过了啊。咱要是这个可能是现在耳朵这个没太听清啊，咱们可以这个在重播的时候，咱们再重新放大了这个声音再听一听啊。
3: 嗯嗯，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孟先生。
1: 你好，孟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96年的时候啊，因父亲和母亲跟子女是两个台账，然后18年确权的时候呢，是确在一起的一个合同。然后村上按这个98年算，然后这个属于老人属于整户消亡，老人去世了，这种合理吗？
1: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就是
0: 这个就跟咱们刚才解释是一样的，就是给你们确权的时候，为啥给你们要给你们确在一起？你正常你们应该分别确权，跟你们确权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签相关手续，让你们合户，把两个合同变成一个合同？
4: 对，就是
0: 如果有的话，咱们就认为合同进行了变更。
3: 您别说，就是有没有给您这么签？
4: 现在他不认了，现在他那个
1: 孟先生，您当时就确权不是确到一起了吗？有给您进行合同变更了吗？咱不是说确权确到一起了就是合同变更了，是合同有没有进行变更就合到一起了，有这个步骤吗？
4: 对，也合同也变到一起了。
1: 您重新签合同了？
4: 对。
3: 您手里有合同啊？那您给我们读一下。
4: 手里合同人不是他那个搁村会呢，然后这个他不让看呢，搁村上呢。
3: 不是您本人签的吗？怎么就不让看了呢？不是您本人签的吗？
1: 嗯，
4: 下边都不是本人签的。
1: 你看您刚才说
3: 您不说您重新签字了吗？你看看，
1: 孟先生，您一定得跟咱说实话，到底合同有没有变更合并到一起？这个对这个说属不属于这个整户消亡啊？包括这个应不应该收费啊？这个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要不然咱给您说完了之后，您说不准确呀，对不对？
3: 孟先生，咱们说话也都是有录音的，就是您跟我们说实情，我
4: 们
3: 给您解答，对，是就能给您解答问解决问题。但是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显然您说的咱们说有点出入，出入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刚才问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不是问您97、98年你有没有合同，那肯定有合同。我们现在问的是2018年在确权的时候，是否给你们两户咱们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个事儿，我觉得您心里应该明镜的清楚的，到底签没签？而且签完合同，也不可能像您说的啊，就村上就锁起来了，我们老百姓手里没有。然后再问你，我说那你签字了，你应该知道内容，你说啊，那不是我签的，那这肯定不符合流程的。
4: 不是。这个合同吧，我跟你说，我是村委会签的，我然后当时就是老百姓嘛，基本都没让老百姓签字。
1: 那您
4: 这个合同咱当时咱上村上看着过这个合同。
1: 孟先生，您确定就是这个土地合并的这个合同对吧？
4: 对
1: 。行，那葛老师，咱就按他这个说法给他解答一下。
0: 对，咱们在法律上吧，可以主张随举证。你主张有这个合同，你跟我们说，或将来那个到法庭上，你也应该出示这个证据。你哪怕说你没有原件，你应该有一个照片呢，或者一个复印件，然后呢你才能证明你说话有点影。如果你啥也没有，那空口说白话在哪都是不能成立的，就是法庭也不能给你进一步核实你这些问题。你要说是有的话，咱们就刚才说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把这合同两份合同变成一份合同，那么这合同变更之后，就以变更后的这个合同来履行，那么他就不能再主张原先的这个两份合同是两户了，就是他已经合户了，他就不能再那什么了，再主张说这个整户消亡了。
1: 嗯，听明白没？
4: 合户，听明白了，合户肯定是合户。
0: 那你这还是有一定问题，有问题啥呢？就是你们合户合的是不是二轮承包期的户？
1: 嗯，
0: 你对于这个承包期之后的这三轮如何去延续啊？
1: 嗯，
0: 这个问题还得看将来的指导文件吧。
1: 嗯， 所以说您还得手里有这个证据啊。

0: 孟先生，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有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继续进沈阳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主播。
0: 你好。
1: 就是我有个问题，我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我丈夫、我小姑子，他们的地在一个确权本上。现在我老爷、老太太没有了，我小姑子回来要地，完了那个他的地我给他了，完他还要要那个就是。我老爷我老太太就是要地要分给他一份儿。
0: 您是这样，刘女士，就是您公公婆婆，然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谁在一起？
1: 二轮承包合同就是我丈夫，那个我小姑子。
0: 嗯，你丈夫、你小姑子
2: 还有两个老人，是不是？
0: 两个老人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现在你小姑子这个两个老人都去世了。
1: 对，
0: 啊，然后小姑子要他自己的地，还有两个老人的地，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咱问问葛老师。
3: 嗯，那个按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小姑子来要这个地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咱们说了，这个二轮期这个之内，这个就是咱们承包合同上的人死亡了之后，是由这个合同内的存活的其他人来继续承包。那你那俩老人去世了，现在就剩两个子女活着了，那就是四口人的地就变成这个两个人来那个享受了。
0: 嗯，
3: 从这个啥呢，从这个利益上来看，这个是人人有份儿的，但是呢这里面存在难题，就是能不能分割的问题。
0: 嗯，
1: 说告诉那地是给我丈夫的。
0: 刘女士，土地不能继承。就是如果两个老人去世的话，这两个老人的地应该有这两个子女共同来这个去继续耕种，明白了吗？不是说老人去世说我把我老两口这地就给我儿子种，这个是不能继承的啊。
1: 哦，
0: 嗯，明白了。
1: 那懂了，明白了，谢谢。
0: 好
2: 嘞，
0: 嗯，
2: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这个亲兄妹咱们自己商量着来。
0: 嗯，
2: 来抓紧时间看看吉林的江先生。
0: 你好，江先生。
4: 你好，
2: 江先生，久等了，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2026年地力耕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发？
2: 再耐心等一等吧，陆续下发当中。
4: 啊，这得是这个月末6月初呗，是吧？
0: 嗯，现在也不好确定啊，各地发放的进度也不一样，江先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可能现在各地
2: 都没发
0: 呢，还没有收到的地方呢啊。
4: 哦哦哦，
0: 嗯，也别着急，给我估计个半个月了，一个月了，就差不多了。
4: 行，好，
0: 嗯，
4: 谢谢，
0: 好嘞，
2: 好嘞，
0: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2: 来看看德惠的曲先生。
0: 你好，
5: 好，我这一次土地问题，我的土地没有认证集体成员，我不能。在长春打工呢，把户口迁到长春了，没认定集体成员，到第二轮土地能不能有影响？
0: 是你姑娘没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是？
5: 对，我确认了。
0: 她有土地呀。
5: 有。
0: 然后她现在在城里是什么身份呢？是公务员、事业编，还是说就打工啊？
5: 打工。
0: 嗯。对，咱问葛老师，这种情况对这二轮延保有没有影响？
3: 嗯，这个你要是没有这个成员身份的话，你的延保时候应该是有影响的。但现在呢，嗯，你应该这个了解一下他为啥那个没有给你确定的成员呢？你女儿这个，
0: 嗯，
5: 那都落下了。
3: 嗯，
0: 他说落下了，老师，村上给落下了啊。
3: 这落下来不是这不给你这个确定成员身份的理由。
0: 嗯、那您跟村上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现在给补上啊？
5: 哦。
0: 啊，他不是落下
3: 的吗？咱们来说，是随时有权利要求他给咱们确认的。
0: 嗯
2: 嗯
0: 嗯。
5: 你就我确认那么好听，我。
0: 曲先生，您听我们说，如果村上给您落下了，不是说因为什么原因不给您上报，那您就要求村上给您上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就行。
2: 您姑娘符不符合确认的条件呀？
5: 符合
0: 啊、嗯，那您就跟村上报上，让他再给您报上就完了呗啊。
5: 哦，老拖了。
0: 他因为他不是说您来一个人我就得报一次，他肯定说得一起啊。
5: 哦，
0: 您就多催着点村上。
3: 咱们那个上报啊，并不是说认定这个成员那个必要的步骤， 只要咱们村上给你们给咱们开会，这一个议题来确定通过了，说把你这个谁谁谁家的女儿啊，谁谁谁，确定咱们经济组织成员，咱们这个举手通过呀，然后形成会议记录。你第一步你能先把这个完成了也可以，上报是后续工作。
0: 嗯，就是村上开会然后同意了，有这样的记录也行啊。好嘞，咱们也和曲先生说到这儿哈。
2: 嗯，
0: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咱们继续迎进辉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好嘞。
0: 你好，请讲。
6: 我问到那个律师，
0: 嗯，
6: 现在那个修水库、修闸门，现在这下面水道栽不上怎么办？国家没有计划呀。
0: 嗯，修水库、修阀门。
6: 啊，对，我那地栽不上现在了。
0: 啊，然后。
6: 我能栽上吗？
0: 那就今年，就今年没种上啊。
6: 啊，对，现在正修着呢。
0: 那你跟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没有啊？
6: 我找了，找当地书记了，当时不管。
0: 就占您就占您个人家地了，还是其他的村民也有地呀、啊？
6: 没有，不，我就有，没有六七亩地吧。
0: 啊、嗯，就大家都有是不是？
6: 对，不是我自己家的事儿。
0: 啊、嗯，咱们这种情况下，葛老师得咋办？
3: 嗯，我没听明白，他是说那个没有水可用啊，还是说因为修这闸门的工程占用他地，使他没法种？
6: 那你说修闸门把水库水放干了，放干现在俺们栽不上稻怎么办？你有做计划吗？你不坑人吗？
0: 修水库闸门放水，然后、
6: 啊、放干了，
0: 放干了，
6: 栽不上。
0: 那你是用人家水栽水稻啊，还是咋的呀？
6: 不是，这水是俺们水库上个儿大伙修的，现在都把水放干了，不坑人吗？
3: 嗯，
0: 啊，就用不上人水库的水了。
3: 修这个水闸。
6: 对。
0: 什么？
3: 是哪个部门来修这个水闸？
6: 是那个水利部门的。
3: 嗯。
6: 你这句话你做出来呀？你不坑人吗？
2: 您不用总强调坑不坑人
3: 的
2: 事儿了。葛老师，
3: 嗯，他那成什么时间开修的？
6: 现在正修着呢。
3: 嗯，那你修的理由是啥呀？他的坏了，然后抢修啊？还是
0: 他是这样。嗯，王先生，我给您捋一下子，您说的特别不清楚。这个水库是你们村里面修的、修建的，是这意思吗？不是水利部门修的。
6: 对。
0: 啊、
6: 嗯，水利部门拿去投资了。
0: 水利部门也投资了。
6: 对，
0: 然后这个水库的水就是说放到你们这个地里，让你们种水稻。
6: 啊，对，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您听我说，王先生，
2: 您听我们说，
0: 现在就是因为他修了这个闸门，把水都放没了。就现在是因为你们不是说他修阀门占地了，而是因为这水库里没有水了，你们种不了水稻，是不是这意思？
6: 对对对。
0: 啊、嗯，老师是这样。
3: 是我，您得说一下刚才那个修闸门的原因呢。他是说那个更换呢，按计划更换，还是说这个闸门损坏了，他进行修理？
6: 重新挖的，原来有一网道，有一网重新挖的。
3: 嗯，那原先那个闸门，那个为啥要更换呢？
6: 谁道咋回事？咱也不知道啊。
2: 去没去问呢？
6: 我问了，也不管。
3: 那像你这里面的问题嘛，我给你分析的那不同情况说一下的。如果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造成这个咱们这个闸门的这个年久失修啊损坏呀、啊，再突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不得不修。那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修理这些部门啊是没有责任的。如果说，嗯，你的原先那个闸门都是好的，只不过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想更换一个更好的这个闸门。那这种的话，咱们这个来更换的部门啊，他应该做好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能那个损害这个，
6: 对，我就说那
3: 会影响到咱们用水。如果他没有把这个规划做好的话，啊，他要有过错，他就有责任。那咱们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权利，去调查一调查，再去跟咱们政府去那个反映一下的吧。
0: 嗯，不行，到水利部门。他说这个报村上不管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到乡镇再去这个找一找老师？
3: 嗯，是可以。
0: 嗯，都可以。
3: 跟咱们县政府
0: 去反映一下情况，
3: 反映都可以。
0: 好的，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李先生。
7: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2: 李先生，

0: 哎，你好，我听见了。我有个啥问题想咨询一下呢，就是我们村临着乡村的公路，然后我在别人手里买了一个宅基地，准备盖个库房，然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这种办手续得怎么办？就他这个宅基地上面现在这个地类，我查他说是其他草地，不其那个废弃地，然后其他草地这种的，是不是能盖库房？
1: 高老师，
2: 你这种问题就应该问你们当地的具体的这个办业务的窗口。因为你要问我们的话，原则上呢，宅基地那就是为了咱们这个什么呀，居住而使用，并会办这个商用的这个库房。你要
0: 是那个
2: 家庭
0: 工
2: 库房的话，它应该是其他建设、其他的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类型。而非宅基地的类型。
1: 你办工厂不也是不是宅基地吗？不变成了建设用地了吗？对，所以说您到当地问一下李先生，您到当地问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2: 你要说宅基地，那原则上肯定是不行的。
0: 那办设施农地可不可以？
2: 得其他建设用地。给你就办成那个，这你要是说荒地呀、或者是草地呀啥的，他也得办那个转用手续，转为这个集体建设用地。
0: 他就那上也得上土地呀、或者乡里边申请。
2: 对，你就上咱们土地那窗口部门去问嘛。
0: 他说他不给办。
1: 那你得
2: 办，那就办不了呗。
1: 你得问，对，啥原因不给办？那就如果说真
0: 他说这区，他说我们整个我们市都不给批，说新2026年新政策，国家没有文儿。
1: 那就是不能给您批。
2: 那啥呢？咱们有这个，咱们这个当地政府啊，他都有一个整体的用地规划。你那地方就以后不规划，不允许建设东西了，可能是。
1: 那就有这样的规划，李先生啊。
0: 那行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3: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媳妇儿就是那时候嫁给当屯子的，完了那个后儿离婚了。完了我跟她结婚以后户口就迁到我这块来了。完了，现在不整那个集体成员身份吗？完，我就想迁回去，能不能跟我老丈人他们合户啊？
1: 杨先生，你爱人在这个就是娘家的时候有没有土地呀？
4: 有土地。
1: 他土地现在在娘家。
4: 不在娘家，后来这不跟那个当屯子的吗？离婚了，完了那个土地那个就是单立的，去原证就单立的。
1: 就是他土地是在娘家那边分的，是不是？
4: 对，
1: 然后他现在这个户口是迁到您这儿了，
4: 迁到我这儿了。
1: 您想让他这个在娘家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4: 对呀、
1: 想问问能不能？
4: 我丈母娘他们合户，就他就一个姑娘啊。
1: 那你得问问您爱人当地
2: 的，你现在的身份在哪儿呢？你媳妇儿
4: 现在还没迁过去呢。
1: 他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落在哪儿了？还是没落呢？
4: 现在我正要往回迁。
1: 杨先生，您回答我们，他现在是不是已经
4: 落到我这块了？
1: 在您这块确认身份了？
4: 就是那个支援的时候。
1: 确认完了。
2: 行了，那我就听明白了，就说你媳妇现在已经有明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她要是再回她的那个娘家，她就处于这个成员身份变动的问题了。他变动的话，就得娘家那边接收他。娘家那边不接收他，你不是想当然的想变就变了。
4: 能接收，你不说在家。
1: 那你要能接收杨先生，那你就跟那个娘家村上联系呗。那你那边能接收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那边确认身份了呗。
4: 对，确认身份，我就问一下能不能合户，就和我老丈母娘他们合。
1: 就你想把土地合成一个这个承包合同，是不是？
4: 对。
2: 那还是接收你家村集体，他都把这事一起能同意才行。
1: 对，您都得跟这个娘家村集体进行商量啊。
4: 那得怎么走？都得怎么走啊？
1: 您就跟村上协商，
2: 当然的就办。
4: 得
1: 人村上同意才可以啊。
4: 好
1: 嘞，好
3: 嘞，
1: 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徐女士。
3: 你好，徐女士。
5: 你好，是我吗？
3: 是您了，请讲。
5: 能听清吗？
1: 能，您说吧，啥问题啊？
5: 我家是土地的事儿，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三口人土地，有我丈夫、公公、婆婆，这三个人。现在就是我是10年嫁到这个公主岭，我户口在外地没迁过来，我10年。

0: 嫁入这本村，2012年生个女儿。这个女儿吧，3岁的时候，她爸爸也去世了。目前我家承包合同上就这三口人都没有了。村上在2016年的时候就给我去认定为等户消亡。
1: 嗯。
0: 但是我没交钱，我感觉是这个事儿不对。我寻思我咨询一下你们，看看这个事儿，我家孩子是组织成员身份，现在
1: 徐女士
0: 了啊。
1: 就是说这二轮土地承包您公公婆婆还有您老公，他们仨有土地对吧？现在仨人都去世了。
0: 对。
1: 然后这个2016年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也没给您进行确权，就按整户消亡了对吧？
0: 哎，对。
1: 咱们葛老师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咱们这个基本上政策就是承包期内生过天死过去，也就是说你这新生儿并不能直接就取得这个土地。30年不变呢，就是说这个承包期内这三个人就不变化，然后这个三个人呢都没有了，那他就属于是承包方消失，也就是所说的整户消亡了。
1: 嗯，您这种情况下属于整户消亡，徐女士啊。
0: 那我这个孩子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他这个不可以吗？
2: 他这属于新生儿的，他新生儿的土地成集中地来那个调整。如果村上要是不给你变的话，你就等着第三轮看土地怎么变化吧。
1: 嗯，
0: 哇，好了，谢谢。
1: 好嘞，
3: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这是米沙子的肖先生。
1: 嗯，你好，肖先生。
4: 哎，
1: 请讲，
3: 请讲。
4: 我是什么问题呢？我儿子吧当兵了，当兵呢他就转业了，在北京完了搁户口取去了。取去了以后，现在刚才呢村支找我要问他是不是村民这个什么那个
5: 成员组织
4: 呢。我说不，没有啊，我们始终也没报过呀，这个也没找往各家就是报过这个事儿啊。
1: 那他你儿子有没有土地呀？
4: 有啊，他分着啊。
1: 那你为啥不给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4: 我们都没有报过呀。
1: 那你跟村上就报啊，你想问啥呀？
4: 不是，我问我不知道，就现在报可以吗？
1: 那你得跟你们村上商量啊，你说我们之前都没报过，全家都没报过，我们现在得确认身份呢。不知道你在这村上
2: 你家那个是不是。
1: 嗯，
2: 他要说是了你就不用报了，他要说不是你再问谁谁谁为啥不是，咱再解决问题。你像他你这个老户的话基本上就给你直接统计上了。
1: 对，
2: 再找你是属于确认的。
4: 我是老户啊，我是分地。
1: 对，肖先生，先问村上您是不是。
4: 可能不是啊，刚才社主任找我了。
1: 肖先生，您听我们说，刚才老师不说了吗？首先问村上，你们这些人，你们全家这几个人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不确认？如果谁没被确认，什么原因没给您确认，然后您问清楚了，可以再给咱打电话咨询老师啊。
4: 行，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就是咱们的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儿就惦记着大家伙儿，
3: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啊，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包括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啊，在夏天咱们都在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睛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1: 当然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3: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啊！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发现眼睛越来越明亮，眼前就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也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

0: 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十盒叶黄素送五盒叶黄素，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二十盒叶黄素送十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透眼镜。算下来呀，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1: 是的，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0: 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关注节目，明天见。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3: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0: 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在民族音乐当中共享一段时间。风从东方来，我和你一起共同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到新疆去闻去听去嗅新疆的味道，它散发着葡萄的清香。

1964年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的施光南，他创作的女中音的独唱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旋律流畅上口，具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受群众喜爱。这应该也是最早的飘入人们心里的施光南的作品吧。之后调入中央乐团，他又接连创作了像月光下的凤尾竹啊，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有上百首吧带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对当代青年的美好生活和爱情的讴歌，还是对祖国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期望，都唱出了中国人们走向未来的心声。曾经我想现在也是，唤起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都是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

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在1940年出生于重庆的南山，父母为他起名施光南的光南就含有光照南山之意。1990年施光南因病逝世了，去世之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人民音乐家。重庆的南山公园在1999年扩建为南山植物园，里面就建有施光南广场以示纪念。1976年在之前哈，施光南也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像《最美的赞歌》《献给党》啊，《赶着马儿走山乡》等等，优美抒情、清新优美抒情的歌曲流畅上口，受到群众欢迎。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些作品，他在文革当中也被扣上了修正主义、靡靡之音、黑色回潮等等帽子。所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施光南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一道沸腾了起来，他把民众的扬眉高歌的心情和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了一曲祝酒歌。这首歌传遍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次我们听个过瘾哈，接连三曲我们都听到的是施光南老师的作品，人民的歌手，时代的歌手施光南。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觉得专业卓著的专家们是不是都深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呢？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子承父业，似乎应该是造就神童的天赐良机吧。说起来难以置信啊，酷爱音乐的施光南却名副其实的生长在一个音盲的家庭。他的姐姐是学文的，哥哥呢是学工的，妈妈是办教育的，爸爸是搞经济的，你瞧，全部都和音乐是绝缘。既无渊厚的家学，又没有名师的点拨，而幼年的施光南，他的音乐天赋之高，创作灵感之强，已经让人赞叹不已了。四岁的时候，在小学当校长的妈妈不忍心把家里最小的孩子独自锁在家里，就把他带到了自己任职的小学里读书。第二年，那可不也就是五六岁吗？重庆准备举办小学生的音乐比赛，于是呢就推荐锋芒初露的施光南登台竞技。赛前呢，老师就煞费苦心啊，为他精选演唱曲目。可是呢，小小的施光南却不以为然，另辟蹊径，哼哼唧唧自编了一首歌，像春天到了，桃花开开，小鸟飞飞，黄鸢在树上叫，他们快活，我也快活，大家都快活。赛场角逐，施光南是一鸣惊人，居然荣获了小学乙组的第二名，抱着一个大大的大木马的奖品凯旋而归。而那样一支被母亲记下歌词的歌曲，也就是施光南的处女作《春天到了》，那年他刚刚五岁。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想想哈，音乐有的时候啊，拼的也是勤奋，是努力，但是我想同时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拼的也是天赋。好吧，小小的施光南的那首处女作品我们暂时无缘听到，来听听吧。这同样是孩子们的天籁之声，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东方的天使之音》，葫芦声吹响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我们来听听流传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英雄嘎达梅林的故事。嘎达是蒙古语，意思是家里最小的兄弟，梅林是他的官职，也就是一个亲王的总兵。此后草原上众多的传说当中，总有一曲是纪念草原英雄嘎达梅林的。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2: 乌拉很个罗尼祖籍个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

0: 上，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真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知
10: 道，
9: 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虽然心里头早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张松林依旧被晴天霹雳击得面无人色，质问的话冲口而出。

0: 会这样？上头不是说作战勇敢就优先给补充的吗？放眼全国，还有哪支队伍比我们26路更拼命？从北平、娘子关一直到台儿庄，哪次我们26路不是冲在最前面退在最后啊？彭学文将身体向外挪了挪，以免自己遭受到池鱼之殃。哎，我哪里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26路早就没了。前一段日子啊，你们冯安邦师长也阵亡了，你现在赶回去只能陪着孙将军一道坐冷板凳，这短时间内肯定找不到任何上战场的机会。
1: 你说什么？
0: 张松林仿佛一头受伤的狮子一般扑了过来，死死地抓住彭学文的脖领子，大声地咆哮着。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方安邦将军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0: 饶是预先已经做了提防，彭学文还是没能躲得过去，被勒得上气不及下气，挥动双手在张松林后背上猛拍。
1: 放手！你要勒死我，勒死我！冯家，你又不是救小兵。
0: 躲在旁边喝酒的几个特工看到事态不对，赶紧跑上前抱起了张松林，这才让彭学文终于逃过一劫，迅速向远处走开了十几步。他一边揉搓自己被掐死了的脖颈，一边低声命令：
2: 放开他吧，他只是伤心过度而已。你们几个继续喝酒去，没有的招呼不要过来多管闲事了。
1: 是。
0: 他的几名属下好心没得到好报，丢下张松林悻悻地去了。望着蹲在地上魂不守舍的张小胖子，彭学文叹了口气，低声安慰：
2: 冯将军是被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你也知道咱们这边防空手段一直不怎么样，不过据说他走得很安详，基本上没受什么苦。
0: 也不知道这几句假话起了作用，还是张松林自己想开了，后者没有再扑向他，而是默默地抓起一把浮土，默默地站起身来，对着风默默地将手指松开，浮土缓缓地从他掌心滑落，烟一般在夕阳下朝着南方飘远。目光中，张松林看到一个敦厚长者的身影缓缓地在烟尘中走了出来，冲着他轻轻挥手：
2: 小兄弟啊，再见。
1: 长官，再见。
0: 慢慢挺直身体，慢慢将手举到耳边，对着远去的烟尘，张松林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几个已经退到远处的特工人员看到此景，心中也是一阵的难过，纷纷举起茶缸将里边的酒水对着天空扬了出去。马奶酒的香气很快弥漫在整个草原上，醇厚而又肃穆。正在路边低头吃草的几匹战马闻到了酒气，扬起了脖颈，发出了一连串肆意的咆哮。更多的战马逐渐地加入了起来，将咆哮声汇得更响亮，传得更遥远。旷野里的回声和马嘶声很快就叠加在一起，在天地之间反复激荡。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当马鸣声渐渐的淡去，天空也完全的暗了下来，
2: 夜里赶路容易遭遇狼群，张松龄不愿冒这种毫无意义的危险，在路边找了一个相对低洼所在，牵着属于自己的三匹坐骑走了过去，默默地开始做野外宿营的准备。彭学文一直打着将自己这便宜妹夫收归麾下的主意，也带着四名心腹如影随形地跟了过去。这几个人都是铁血锄奸团的老手，早已经习惯了风餐露宿，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切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没多长时间，三座简易帐篷便在草地上搭了起来。有人从四周搜集了一些干枯的草叶，堆成了一小堆，用火柴点燃，还有人用刀子砍了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枝，一小把一小把地架在火堆上，将火焰引得更大。那种随意砍来的灌木非常的干燥，上面还开着米白色的小花，被火一燎就迅速燃烧了起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六个大男人坐在火堆前，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谁也不肯轻易开口，只有灌木的爆裂声不断地在火堆中响起来，噼啪噼啪，声声急，声声催人老。总这么干坐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彭学文抬起头来，以上司的身份大声命令，准备睡吧，大伙分头值夜，我跟张兄弟值前半宿，你们四个分两班值后半宿和凌晨，都警觉一些，把手枪放在枕头边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说不定会遇到什么麻烦。
1: 是。
2: 几名特工人员答应着，自动分成两组，每两个人一个帐篷，倒头便睡。须臾之后，夜空里便传来了轻轻的鼾声。看看附近已经没有第三双耳朵，彭学文将嗓音压低了一些，缓缓地说道，当初听闻冯将军殉国的消息，我也非常的震惊，可这是战时，我们每个人都得有思想准备，只要活着一天，就跟小鬼子硬拼到底，即便死了也不能愧对那些已经先走的袍泽和长官。嗯，张松龄没心情听他讲大道理，抱着肩膀闷闷的回应。特务团虽说是老二十六路的军官预备队，名义上却是挂在二十七师帐下，师长冯安邦跟大伙打交道最多，对特务团也一直非常照顾。张松龄的第一枚勋章就是冯安邦将军亲手给他别在胸口上的，他从北平附近撤下来的时候伤口感染，也是冯安邦动用手中的权力专程从上海弄来了特效药，救下了他的一条小命。可以说除了顶头上司老狗之外，冯安邦是张松龄最为佩服的将军，对此功的感情之深还排在老长官纪绍武和大当家孙林仲之上，而这位忠厚长者却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无声无息的就从人世间消失了，就像老二十六路的很多长官和弟兄们一样，化为了天空中烁烁星斗。彭学文想了想，继续出言开解，上头啊也有上头的难处，全国三大兵工厂已经被小鬼子给占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也随时都可能落入鬼子之手，眼下枪支弹药基本上全靠进口，当然还要优先补充那些实力尚存的部队。孙连仲的队伍迟迟得不到补充的原因，肯定 不只是由于眼下国民政府的军械供应困难这么一个原因，但这个却是唯一一个能拿到台面上的。其他那些，彭学文自己听闻之后，这心里头都觉得愤愤不平，更不用说拿来开导张松林了。回答他的又是一声闷哼，张松林依旧双手紧抱肩膀，仿佛无论怎么靠近火堆都无法将身体烤温暖一般。草原上的夜风很硬，吹过衣服，吹得人脊背一片冰凉。彭学文自己也觉得有点冷，将身体挪了挪，与张松林坐得更近了。咱们两个靠在一起吧，这样比较舒服一些。对于这个提议，张松林没有拒绝，侧转身用后背顶住了彭学文的后脊梁骨。他依旧没心情说话，只是落寞地看着头顶上的天空。已经是仲秋时节了，日子可过得真快。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正跟老狗石头等人一道坐着闷罐火车往娘子关赶呢。那些日子，二十六路被报纸上封为中国军队的钢头，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都觉得风光无限。而现在这支军队却彻底成为了传说，连个骨头架子都没剩下。作为曾经亲眼看到过他当年如何单纯的学长兼便宜大舅子，彭学文能感受到张松林此时的心情。但越是这种状态，对彭学文来说，将其招揽到麾下的可能性越大。虽然张松林不像彭学文麾下的其他特工那么容易控制，但是他枪法好，胆子大，与鬼子战斗经验丰富，再加上与彭学文彼此之间有姻亲关系，用得好了，完全可以成为对方的左膀右臂。本着求贤若渴的心态，彭学文决定再往深里跟张松林聊几句。用力踢了对方脊背一下，他低声劝道：我知道你舍不得老部队，有情有义，这是好事儿。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不能光凭着情感，你还得想想其他方面，比如个人前途，比如这周围发展环境，比如大趋势所在。我不是劝你一心往上爬，我只是觉得人只要到了一定位置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到不了那个位置，心里头想的越多，活得就越累。什么叫大趋势？张松林终于应了一句，悠悠的，宛若在梦里一般的低沉。彭学文顿时心中一喜啊，他想了想，低声讲解：这所谓大趋势呢，就是周边环境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机。人只有参悟了天机，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就是白费力气瞎忙活。咱们就拿你的老部队来说吧，即便补充满了兵员和枪支弹药又能如何？取缔各路军头，将部队指挥的权力逐步收归中央，这是大趋势所在，换了你当政恐怕也必须得这么做。张松林的脊背明显的僵了一下，然后又叹息的放松了。的确，二十六路既不受西北军待见，又进入不了中央军的核心，那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先前所谓风光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风光过后便是结束，永远不可能再速辉煌。 冯学文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起了效果，索性趁热打铁。所以说啊，我劝你想清楚一些再做决定。正所谓这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即便是打鬼子也应该懂得跟谁站在一起，否则这空有一身本事却……哎，这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背后突然一空，整个人倒栽在了火堆旁。张松林猛地站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去牵自己的战马。如果都像你说的这样，下次跟小鬼子开战，谁还肯顶在最前头？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06年以来，增加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4: 今年达
15: 2.28亿。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7: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1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8: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4: 这给你吃。
1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

0: 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呢，有一位女歌手，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方式，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她呢，就是凤飞飞，一位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人物。聆听凤飞飞，就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情感与故事的世界。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凤飞飞带给我们的好音乐。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歌吧，《燕儿在林梢》。

凤飞飞的音乐生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凭借一首《掌声响起》迅速崭露头角。从此呢，她的歌声便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凤飞飞不仅发行了众多的经典专辑，还斩获了众多的音乐奖项，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代表性人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溜溜的他，旋律轻快，歌词俏皮，凤飞飞的演唱充满了活力，使这首歌呢成为了一首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让人不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心肝宝贝，这是一首充满了关爱和温暖的歌曲。凤飞飞用她温柔的歌声表达了对亲人爱人的深情厚谊，让人们感受到了亲情和爱情的珍贵。

我们每天都会有许多的际遇人与事，有些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快乐又幸福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忧伤和痛苦。然而生活是真实的，不可逃避的，不妨超脱一些，忘却那些我们承载不起的不快和忧伤。音乐做主，让我们活得洒脱精彩一些。每天的这样的时段，就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忘却那些不

凤飞飞的歌声呢，有着独特的魅力，她的嗓音醇厚而富有感染力，能够让歌呢在歌曲当中的情感呢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喜悦、悲伤、思念等多种情感，无论是欢快的节奏还是抒情的旋律，她都能够完美地诠释出歌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方式，让她的歌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凤飞飞的歌曲还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情感共鸣，她的歌曲当中往往融入了生活的点滴细节，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以歌曲为媒介，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珍视，以及对于爱情的执着。这些歌曲呢，不仅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是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珍贵。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聆听凤飞飞。听他的歌呢，不仅呢是一种音乐享受，更是一种心灵之旅。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也可以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他的歌曲有如一部时光机，带领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回到那曾经的美好时光。

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凤飞飞的演唱呢，赋予这一首歌曲新的生命。她用独特的嗓音和情感，将歌曲当中的浪漫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犯错，父母的态度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方向。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找我倾诉，他前段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逛超市，在挑东西的时候，孩子偷偷溜到零食区，捏起了货架上的方便面。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孩子的行为，他自己也是自顾自地逛着超市。直到超市的售货员发现了孩子的行为之后，才联系到了他，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且希望他能够全额赔偿孩子故意捏碎的几十袋方便面。朋友听完售货员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在超市就动手打了孩子，还对孩子说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话。虽然孩子当时承认了错误，也向超市的工作人员道了歉，但是回到家后，孩子好几天都不愿意和爸爸妈妈说话，甚至把房门反锁，不让大人去他的房间。朋友对此感到很无奈，所以他问我，明明是孩子犯了错，自己打孩子也是为了让孩子长记性，可孩子为什么这么任性，不服管教？那为人父母到底该如何处理孩子犯的错呢？日常生活中，孩子犯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比如在外和小朋友起了争执，在家不小心摔碎了碗，偷吃零食等等。孩子犯错的次数多到我们没有时间来一一的计算，而面对孩子数不清的错误，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往往会让父母陷入烦恼。孩子小，什么也不懂，现在一定要教育好，不然等到以后养成了习惯，后悔都来不及了。于是父母们便抱着这种焦虑的心态，迫切地想要去纠正孩子的错误。可是这种纠正的方式往往会带上攻击性，比如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父母斥责自己的孩子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早知道不生你就好了，你再这样不听话我就打你了，

0: 不可能一直对你好脾气的，犯了错不知道改，你就是个坏孩子。好像父母天生就擅长责备孩子，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情绪爆发当下说出的那些话，虽然否定了孩子的错误行为，但在情感上却彻底的孤立了孩子。孩子心思单纯，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揣摩大人的想法。没由来的批评和大道理对于孩子来说毫无说服力，不由分说的责备则会让孩子陷入到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慢慢的，孩子的自信和自尊被碾碎，变得害怕尝试，害怕犯错。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孩子的错误，让孩子知道自己该如何改正，比让孩子因错误而受到责备和惩罚来得更为重要。孩子犯了错，我们可以轻轻地抚摸孩子，从感情上给予孩子理解与开导。比如我们可以对孩子说，孩子，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但是你也必须要明白，做错的事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并且要想办法来补救，爸爸妈妈会陪着你一起去面对。我们要拒绝打骂打压没完没了的大道理，给孩子一个轻松愉悦的教育环境，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拾耐心和信任。而孩子们呢，也会因为父母的这份信任努力地改变，成为更优秀的自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犯错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犯错就可以查看了。
1: 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犯错，家长不要再帮忙推卸责任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一些会推卸责任的父母眼里，孩子犯错肯定不是孩子的原因，孩子出事就是别人导致的。殊不知，父母这样帮助孩子推卸责任，才是害孩子的真正推手。之前有一个新闻，一位9岁左右的男孩和妈妈逛超市，在妈妈挑东西的时候，他拿出牙签扎向多个米袋。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到小男孩的行为，妈妈也是自顾自地逛着超市。直到超市频繁地接到顾客的投诉，称售卖的真空包装大米出现了漏气的现象，超市负责人通过调看监控发现了问题，于是超市的工作人员联系到男孩的妈妈，向他说明情况，并希望他能够全额赔偿孩子故意扎破的45袋大米。可孩子的妈妈不但没有对孩子进行教育，还对超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否认，是超市的米袋有问题，不是孩子的错，超市工作人员工作不认真，监管不到位，想找自家的孩子做替罪羔羊。妈妈的反应乍一看是保护孩子，可她压根没有想过是自己对孩子的教育的缺失，也导致了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行为。在这位妈妈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妈妈理直气壮的样子就是超市工作人员故意小题大做，而自己根本没有做错。他觉得自己有依仗，那只会更加肆无忌惮，以后犯的错也只会更大。教育家简·尼尔森说，错误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如何对待错误比犯的错更重要。假设这位妈妈能够及时地纠正孩子的行为，向超市赔偿，而不是一味地推卸责任，孩子是否会正视自己的错误呢？所以柠檬就跟大家说说，在孩子犯错之后，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承认和面对错误，变得更加有担当。第一，承认孩子的错误。很多父母看到孩子

0: 子犯错，无脑护孩子的冲动就上来了，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这从来不是原谅孩子所犯错误的借口，也不是逼迫别人让步的理由。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人加以管教，最终只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或许自家的孩子在自己眼里是完美无缺的，可在别人眼里他可能是个熊孩子，别人不会像你一样惯着他。所以当孩子犯错时，承认你的孩子确实犯了错，承认你之前的教育确实有缺失，这是第一步。第二，引导孩子认识问题。当孩子犯错后，父母要注意孩子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及时地发现孩子错误的根源，并督促孩子加以改正。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并告诉他犯了错要及时地承认责任，这才是人见人爱的孩子。柠檬希望大家明白，孩子调皮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家长是否对一个孩子有正确的引导，让熊孩子认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并自我反省和吸取教训，逐渐成长起来。第三，让孩子学会担责。不少孩子犯了错，第一反应就是先抵赖再说，而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不敢不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也不知道该怎么担责。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引导孩子正面问题，让他们学会必须承担的后果。如果这个责任光靠孩子承担不起，那么作为监护人，我们应该与孩子一同面对，共同承担，给予孩子一个负责任的好榜样。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做好尽职尽责的父母并不容易，但教会孩子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秀的父母会默默地检讨、总结、承担责任，用正确的举动告诉孩子什么是责任。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宝贝们咳嗽，这些小秘诀啊，让妈妈们不再无措。春季是支气管疾病的多发期，而年幼的孩子们呢，会经常因为受凉感冒或者过敏而咳嗽。那学会下面这些饮食方面的诀窍，就能让你在孩子咳嗽的时候不再无措。小儿咳嗽啊，种类繁多，咳嗽有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之分，而外感咳嗽呢，又分为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不同类型的咳嗽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食疗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咳嗽可根据宝宝的症状、舌苔的颜色、是否有痰来区分。比如说风寒咳嗽的表现是痰较稀兼有鼻塞流涕，风热咳嗽呢是舌苔是偏黄或者略带红色，痰黄而粘稠不易咳出。内伤咳嗽舌苔几乎是白色，而且久咳不止。我们可以利用常见的食材给孩子做一点简单的辅食，以减轻孩子的咳嗽症状。梨呢是具有良好的润肺功效，我们可以制作这样一道简单的辅食蒸梨。原料非常的简单，水晶梨一个，川贝母2克，陈皮2克，冰糖10克，糯米15克。我们把梨从地下1/3处切下当盖，并且要挖去梨心，川贝母研成细粉，陈皮切丝，糯米蒸熟，把冰糖打成屑，把糯米饭、冰糖、川贝母、陈皮丝装入水晶梨内，加入清水，在蒸杯内约150毫升水，把成梨的蒸杯放在大火上蒸45分钟即成。孩子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咳嗽、并伴细菌感染、发热、咳痰时，食用蒸梨效果较好，它可以润肺化痰，配合川贝和陈皮功效倍增。加些糯米和冰糖呢，还可以满足厌食的宝宝对营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以孩子们喜欢的冰糖葫芦的原材料山楂作为原材料，

0: 呼吸时热气逼人，可照此法治离枝早晚服用，有润喉生津的功效。配合山楂呢，一方面是山楂富含免疫促进剂维生素 C， 另一方面呢，它含有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胃液分泌，帮助消食。饮食上呢，还有两宜和两忌，一是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咳嗽会让宝宝食欲不振，饮食呢就要清淡，选择富有营养并且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吃得太咸呢，诱发咳嗽或者是咳嗽加重，可做些清淡味鲜的菜粥、片汤、面汤之类的易消化的食物。二呢是宜多食蔬果，多喝水，注意多食用新鲜蔬菜以及水果，可以补充足够的无机盐及维生素，对感冒咳嗽的恢复也很有益处。多食含有胡萝卜素的蔬菜，比如西红柿、胡萝卜等，要注意多给宝宝喝水，充足的水分呢可以帮助稀释痰液，便于咳出。三呢，要忌冷饮凉食，咳嗽让宝宝的免疫力降低，千万不能吃冷饮或者冷冻饮料，此时如果饮食仍过凉，就容易造成肺气闭塞，症状加重。从冰箱里取出的牛奶最好要加温后再喝。第四呢，要忌荤腥与辛辣，咳嗽呢需要忌发物，不宜吃鱼腥和辛辣食品。咳嗽患儿在进食鱼腥类食品后咳嗽加重，致与腥味刺激呼吸道和对鱼虾食品的蛋白过敏有关。这些缓解孩子们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

0: 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知
7: 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第二案，夜半枪声。虽然被师傅挂了电话，但是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人体本身就很奇怪，有时候看起来很轻的伤会要了小命，看起来很重的伤反而还能活下来。即便林涛不谈女朋友，我也一直认为他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前天还在翻看苏梅的照片，今天就开始主动给陈诗雨扒橘子。当然他对案件也是这样，遇见了新案子就把旧案子给忘了。虽然我们迅速地破获了这一起杀死多人的案件，但是那起丝毫没有线索的怪案仍然悬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心底那一丝不祥的预感。完蛋，我把鸡翅给忘了。林涛说完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即摸出了手机，拨了个号码。等等等等，我拉住了林涛，你也不看看现在才几点，你给谁打电话？赌一顿早饭，吴老大已经起床了。林涛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信不信？信不信？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林涛在电话这边嗯嗯啊的讲了半天，才挂断了电话。走，去厅里吧。林涛眯着眼睛说：“路上你请客。”还不到七点，吴老大就到办公室了。我一脸惊讶，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省厅机关的文件检验部门应该是比较清闲的单位，没想到这么一大清早，人家就去上班了，真是始料未及呀。吴抗今年45岁，是省厅文件检验科的科长。他虽然官阶不高，但是在国内享有盛誉。他说自己只适合做业务，不适合当官，于是每天就躲在实验室里摆弄那一堆文件材料。他在文件检验领域研究出的课题成果，甚至比刑警学院文件检验系的教授还多。学术研究也分两种，从事理论性学术研究的人常常给人一种古板老套的感觉，但是从事实践性学术研究的人通常很单纯。吴抗就是这么一个老顽童，虽然45岁不能算老，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年人，一有空就打电话约我们上线玩魔兽世界或者是英雄联盟，这样的举动怕是只有用童心未泯来形容了。因为他经常和我们这些20多岁、30出头的小伙子一起玩，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吴老大。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人品上，他都是我们的老大。这你们就不懂了。韩亮眯着眼睛开着车说：“微博上有一种说法，你早上几点钟自然醒，就说明你是几零后的人。比如吧，如果可劲儿让我睡，我8点多肯定自然醒。”这就说明我是80后，像吴老大这样的老年人6点多就起床了。乱讲，吴老大还是很年轻的，外表和内心都和我们差不多。我知道韩亮的段子，打断他，这顿早餐变成你请了，不然我就去吴老大那里告你黑状。还有，我觉得现在要是让我碰上枕头，我就能睡到下午，你说我是几零后？韩亮说，这条定律不适用于夜猫子。我这是被迫变成夜猫子的好不好？我打了个哈欠，谁不想准点回家陪老婆睡觉？我炫耀似的把老婆两个字着重了一下，引得林涛一阵的鄙夷，然后他斜眼看了看在后台发呆的陈诗雨。实验室里摆放着好几台不同用途的文件仪，高分辨率的扫描仪、书写时间分析仪、印章检测仪，当然最醒目的还是实验室中央台上摆放的那台45英寸的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器。我们曾经在午休时间把 PS2 接在这台超大的显示器上玩过实况足球，后来因为被师傅抓了现行，才没敢再这样的公器私用。此时显示器上展示的是那幅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画面，血字清道夫来了。吴老大翘着二郎腿指着显示器说，这照片照的不行啊，有点虚。我鄙视的瞥了一眼林涛。陈诗雨插话道，我这也有照片。说完他把自己的相机接上了吴老大的电脑。吴老大眼睛一亮说，专业水平，这个清楚。那你看出什么端倪没有？我急切地问道。吴老大拿起桌上的豆浆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这三个字儿写的比较潦草，但是从字迹来看是非常娟秀的，这可以提示写字儿的人应该具有不低的文化程度。等等，你用娟秀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我瞪大了眼睛，能不能判断写字儿的人的性别？吴老大摇摇头，通过文字来判断性别这事儿我一直不太看好，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课题，但研究的都是写在纸上的字儿，因为下笔力度也是一个印证，写在墙上的字儿拿来判断性别大部分是不准的，这个案子只能说明凶手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我还要提醒你们的是，从书写的姿态来看，这个人写的三个字儿的时候很从容。从容？我皱皱眉头，说明凶手心理素质好，杀了人不慌。这是一个方面， 吴老大

0: 说，还有一个方面，凶手不是弯着腰写的，也不是蹲在地上写的，也不是踮着脚够着写的。诶，我眼睛一亮，这个推断好，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凶手的身高。我拿出了手机，翻了翻尸检结束后翻拍的尸检笔录和现场勘查笔录。一般人以站立姿势平视书写，字体中央的位置的高度大约是在鼻唇之间。吴老大补充道，这三个字离地面多高？1.5米。那大约要再加上20厘米，就是凶手的大概身高。吴老大说。大宝摸着下巈上的胡茬说，1.7米，那得是个高个子的女人。女人？我转头看着大宝，你怎么知道是女人？大宝摇摇头没说话。林涛说，这种身高如果是男人的话矮了点，是女人的话高了点，所以这个推断貌似对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嫌疑人的我们来说没多大用。其他呢？我问，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推断？吴老大说，因为是用血迹写在墙壁上的，笔划交叉部分的血迹互相印染，不像写在纸上有纸面凹陷，所以无法从笔顺上判断出什么书写习惯，但是对于笔画的书写习惯还是有点规律可循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感到很惊喜。吴老大笑着拍拍我的肩说，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拿到嫌疑人的书写材料，说不定具有比对价值。这个消息如果是在侦查后期会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文检鉴定可以给法庭提供直接证据，但是在侦查前期就没有多大惊喜了。我们现在好比瞎猫满街逛的，得有多好的运气才能碰见个死耗子呀。现在的侦查毫无方向，更别说有什么嫌疑人了。而且从吴老大的口气可以听出，即便是有了嫌疑人的字迹，也未必一定能比对认定同一。我说，我现在更关注的不是证据，如果能给侦查提供一点方向就好了。吴老大摇摇头说，这个人写字挺潦草的，我还没有发现什么非常显著的特征可以直接用来排查的。当然每个人写字时都有自己的显著特征，只是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就三个字，你们当我是神呢？林涛说，大神级别的人物就要做出一些大神级别的事情来嘛。吴老大说，如果再发生一起连环案件，再拿这三个字来，说不准我就有什么发现了呢。拜托拜托，我差点没给吴老大跪下，求您封上您的金口吧，阿弥陀佛。哪有那么邪门？吴老大一脸不屑，要是我说两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是真正的大神级的人物呢。哎，你还别说，老大，林涛严肃地说，这事儿可就是这么邪门。比如我们的秦大科长，每次一说闲呐、轻松啊、无聊啊，必有命案，这就叫做乌鸦嘴。哦，吴老大笑得前仰后合，那我倒是要看看我是不是乌鸦嘴，有命案，有命案。不和你们玩，你们真是玩火。我瞪了他们俩一眼说，我们五个人昨晚一晚上都没睡，破了个案子，现在科技虫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要回睡觉。如果我也是乌鸦嘴，那你们岂不是又睡不成了？吴老大还在自娱自乐。随着我手机铃声的响起，所有的人都收起了笑容。不是吧？吴老大瞪大了眼睛。
2: 还行不？
0: 师傅说话总是这么简洁，但是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乌鸦嘴的招。行。我迟疑了一下说，即使警力严重不足，省厅法医科、痕迹检验科也会勉强凑出两套人马，防止同时发案时应付不过来。如果我回家睡觉的话，另一组肖法医和方法医也可以立即赶赴现场。但在接到电话后的短暂3秒钟里，我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破案的诱惑还是压过了睡觉的诱惑，于是一口应承了下来。师傅说，
2: 彭城市发生了一起枪案，你们现在出发，2个小时内赶到现场。
0: 枪案？我说，人死了没有？
2: 废话。
0: 师傅挂断了电话。 虽然被师父

0: 挂了电话。但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人体本身就很奇怪，有时候看来很轻的伤会要了小命，看来很重的伤反而还能活下来。我在老家实习的时候就碰见过一个这样的案例。那天我正在法医门诊当班，当时父亲身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检察院正在办一个案子，枪伤，他已经联系好了，让我跟着去学习学习。我接完电话后蹦起老高，枪伤可真的不多见，就连我们大学的法医老师也见得很少。当然这得益于我国对枪支的有力管控，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打了个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当时打车的起步价是3块，法医门诊和医院的距离也就在起步价之间。下车的时候我潇洒地掏出了一张5元的纸币给司机师傅，又潇洒地说了一声，拿着不用找了，别客气。原本以为检察院的法医同志会直接带我赶赴太平间，没想到他们却带着我走进了病房。病房的走廊里靠着一个人，头上缠着绷带，咋咋呼呼地对医生说，我老实告诉你啊，老子是被枪打的，你们不帮老子把子弹从老子的脑袋里取出来，老子跟你们急。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我仔细回味过来后心情很复杂。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惊呆了。看过了 X 片后才知道这个人是被跳弹击伤的，因为子弹打在石头上失去了旋转力，所以就失去了弹后空腔效应，这样的子弹的杀伤力已经降低数百倍。跳弹从石头上弹起后正好击中了这个人的脑袋，虽然子弹打破了他的头皮和颅骨进入了颅腔，但此时的子弹已如强弩之末，毫无杀伤力可言了。没了力气的子弹钻进他的脑袋后在大脑实质内停了下来，没有伤到中枢，也没有打破大血管，所以这个中弹的人并没有发生脑出血，也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系统的症状体征，因此他还可以在这里咋呼。作为法医对这样的枪伤没有什么好检验的，根据当时的伤情鉴定标准，依据开放性颅骨损伤的事实给他定了个重伤害。后来我也关注了他的治疗情况，医生很轻松地从他的颅骨的洞里把子弹弄了出来。对我这句话的用意不是很清楚，但是师傅规定的时限很紧张，我们连批评吴老大的时间都没有，就赶到了楼下的车队里。韩亮还没有到，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林涛倒是很悠闲地整理了自己的头发，问陈诗雨困吗？陈诗雨居然没有搭理他，这让我很意外，眼前的这个姑娘真的是女人吗？居然有女人不搭理林涛。我们焦急地等了20分钟，才看见了一辆奥迪 TT 风驰电掣般地开进了车队。韩亮来了，有没有搞错？不知道要随叫随到吗？我有些生气。韩亮一脸委屈地说，你上楼的时候说了让我回去休息的好吧，谁知道又来案子了，你们是不是该去庙里拜一拜了？这24小时内就出了3起案件。大清早的你不会是去泡妞了吧？大宝一脸的神秘，又换女朋友了？韩亮耸耸肩膀，我就是送一个刚认识的妹子上班而已，反正昨晚你们师姐我睡得挺舒服的。这种时候女人居然比睡觉的诱惑还大。虽然知道韩亮这个富二代的无数情史，我仍然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车辆的颠簸很快把我们催入了梦乡，我仿佛梦见了那个中弹的人在活蹦乱跳的高声指责我们出警慢了。随着车子颠过高速公路的减速带，我们依次醒来，看见了收费站顶上的城城两个大字。我们到了，睡了2个小时后清醒了许多，顾不上全身的酸痛，我们直接赶往现场，开始了侦破新案件的征程。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我们的警车在当地警车的指引下向城城市西郊的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村落。这是一个挺大的村落，看起来人丁兴旺，现场位于村落中央的一条大路的旁边，警戒带的外面早已经站满了大量的围观群众。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伸了个懒腰，拎着勘察箱走下了车。作为村子里的主干道，现场的这条水泥路显得很

还城。因为现场在室外，为了保护周围的痕迹物证，先期赶到的民警已经在中心现场两边各100米处设立了路障和警戒带。我们三个人带好了勘察证，越过了警戒带，向中心现场走去。这次的枪伤死人了，一个30-40岁的男子躺在路边的一棵树下，身边有大量的血迹。从中心现场向北10米处可以看到成趟的血足迹，步行方向是朝中心现场来的。作为一个痕迹检验技术员，林涛对足迹是喜闻乐见的。我们还在观察现场周边的环境，林涛已经跑到了足迹旁边，伏下身子查看了。观察了一会儿，他又走到了尸体旁，看了看尸体的鞋底，说：“哦，这条血足迹是死者自己的。”我问：“有没有别人的？”林涛摇摇头说：“没有，从血足迹的特征看，只有一双鞋子，就是穿在死者脚上的那双。”陈诗雨问：“那这附近找不到其他人的足迹吗？”“没有意义，你别忘了，这可是大陆，足迹有的是，林林总总，各式各样。不过你敢说哪一枚是凶手留下的吗？”林涛很失望。我沿着血足迹走到了足迹的起始端，看了看地面，地面上有一小块新鲜的擦蹭泥土的痕迹，旁边有一大滩的血泊，血足迹的源头就是这里。我指着血泊说：“死者应该是在这里受伤，然后走到中心现场倒地死亡的。”陈诗雨问：“被枪打了还能走这么远呢？”大宝抢着说：“陈羽毛，这你就不懂了。首先我们还不知道死者的致命伤在哪儿，以及致命伤严重不严重，其次单就受致命伤后的行为能力来看，个体的差异也非常大。一般人被一把刀刺破了心脏，就会导致心跳骤停迅速死亡，但是也有心脏被刺破后狂奔100米才倒地死亡的案例。仅从痕迹看，死者在这里受伤，走出10米开外倒地死亡是很正常的。”陈诗雨点了点头，随即又皱起了眉头说：“拜托，我叫陈诗雨好不好？多好听的名字，被你叫成那样。”尸体的旁边放着一支枪，枪上沾的血迹不多，这是一支自制的猎枪单管。为了保证远距离射击时子弹不变道，枪管做得很长，足有80厘米，加上枪身和枪托，整支枪的总长度有1.2米。我国对枪支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除了对制式枪支实施管控以外，对自制枪支也是一旦发现立即收缴，还要对藏枪人进行严格的处理和处罚。但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澄城这个地方的自制枪支还是比较多的。虽然公安局治安部门经常会组织行动，大规模的收缴枪支，大规模的处理当事人，但是制枪贩枪的现象依旧存在。尤其是自己在家自造的枪支，平时藏在自己家里没办法打绝，即便是有人举报，公安民警去搜查也很难顺利的从地广人稀的农村找到藏枪的地方。虽然在澄城看到枪支并不奇怪，但是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的紧张，毕竟是没有管控到的枪支伤了人命，派出所的所长是要负责的。这个位置不是杀人的好地方啊，我直起身子，现场周围非常空旷，没有遮挡物，虽然就近的人家也在200米开外，但是只要有人站在门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印象里，用枪杀人的通常是经过谋划的，谋划在这里杀人不合常理啊。大宝听我一说，也直起了身子向四周看。我们前期的调查情况是这样的，派出所的刘所长凑过头来主动地说：“死者叫胡奇，37岁，就是这个胡家村的务农，他品行不好，有小偷小摸的前科累计，而且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嗜酒如命，喝酒喝多了打老婆打老娘，出门就小女孩动手动脚，和别人争执吵架，这些情况都发生过，反正村子里的人都很厌恶他，听见他的名字都皱眉头，这应该算是个恶霸了吧，老百姓都说这种渣子死有余辜。”我知道派出所所长的言外之意，他想从死者生前的劣迹入手，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即便有这种想法，我相信他也不敢杜撰情节，死者生前应该是劣迹斑斑的。
还有，派出所所长补充道，这支枪我们已经看过了，也核实过了，是他自己的枪。一个月前，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了钢管，就开始在自己家里做枪，大概是在两个星期前做好的。这个胡奇的妻子张月和他的母亲赵秀莲都可以作证，我们也在他家的地窖里找到了制作枪支的剩余材料，还有一些自制的弹丸。现在派出所的初步认定，死者胡奇是半夜带枪出门，不慎枪支走火打伤自己，导致失血过多死亡。成城市的杨法医说，尸体还没有开始检验，所以我们还没有认可他们的观点。自己的枪伤了自己的命，这是派出所所长给自己检责的最好的借口。你们动了这支枪？林涛听说他们已经辨认过了现场的枪支，急着问。我和林涛的担心一样，怕这个急于免责的所长破坏了枪支上的痕迹。没有，所长说，我们是带着证人来现场进行辨认的，这点现场物证保护意识还是有的。剩余的材料在哪儿？林涛皱了皱眉，我要进行整体分离比对。整体分离比对技术是痕迹检验专业的一项杀手锏，具体的方法是通过对比显微镜对两个物体的断端进行检测拼接，观察拼接口的微小特征，从而判断两者是否曾经为一体，后被人为分为两部分。我去叫人提取。所长说完给派出所的技术人员打了个电话。我问，是谁报的案呢？所长朝远处的人群中扫了一眼，指着一个年轻人喊道，胡狸苗，你来，给省厅的领导说一下你发现和报案的经过。听到省厅这两个字，围观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突然议论三分，可能认为省公安厅都派人下来查案了，这一定是一起大案，和他们之前猜测的走火有所不符。我尴尬地挠了挠头，瞪了所长一眼，心想，你的嗓门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围观群众一定还不知道我们省厅法医科其实就是一个基层单位啊，除了一些简单普通的命案以外，只要够人手能跑得过来，我们都得去初勘现场，为基层解决一些问题，也算是帮基层法医搭把手助把力。胡狸苗跟着一个民警跨进了警戒带，朝我们走了过来，他长得贼眉鼠眼，一路上东张西望的。说说吧，是怎么回事？我站在胡狸苗面前遮住了他的视线，不让他看尸体，同时摘下了沾污了血迹的手套。胡狸苗缩着头说，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在我哥家打麻将，大概打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突然就听见了砰的一声，就像是哪家在放炮一样，不比放炮还要响，我们四个人就跑到屋外面看，也没看见火光什么的。等等，你哥家住在哪儿？胡狸苗和所长一起指向了现场的东面，说，东面300米就是我哥家了。是这条大路的路边吗？胡狸苗点了点头。那你们看见了什么没有？当时有月亮，我们看见一个人影往西走。胡狸苗说，看背影好像是他。说完，胡狸苗指了指地上胡奇的尸体。我转头看向派出所所长求证，所长点点头说，这个口供我们都做了，几个打麻将的人都印证了这一事实。我问，你确定只有一个人影？胡狸苗坚定地点了点头。所长说，就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基本确定死者是枪支走火打伤了自己。我摆了摆手，结论别下得太早，胡奇家住在哪儿？派出所所长往西边指了指说，往西走100米，过了警戒带左拐再右拐就到了。我顺着所长的手指往西边看了看，只能看得到拐弯处，拐过弯去视线就被一个公共厕所挡住了。你们听见枪声后大概多久生门呢？陈时宇问，他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胡狸苗低头想了想说，我们在后院开了门，穿过了院子，打开大门就出来了，我估计也就20多秒吧。我哦了一声说，你接着说，刚才你说看见了一个人影啊？对，胡狸苗清了清嗓子，我们看见胡奇摇摇晃晃地往西走，也就是往他家走，因为胡奇是半瘸子，就爱喝酒，喝多了喜欢出来瞎逛，所以我们也没在意，都转身回去继续搓麻将了，这一搓就搓到了天亮，我赢了3000多呢。说完他感到不妥，偷偷地瞥了一眼所长，见所长并没有追究他们赌博的意思，接着说，大清早

0: 我就从我哥家往西走，顺着这条路走到头就是我家了。没想到我走到这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躺在地上一大滩血，吓死我了。所长给狐狸苗使了个眼色，狐狸苗紧接着说，不过这种人渣死了最好。我反感的摇摇手说，人都死了不用这么恶毒，即便他道德败坏也有生存的权利啊。狐狸苗问，那还有要问的吗？大宝问，你哥家距离现场只有300米，大半夜的夜深人静，你们就没有听见什么叫喊啊、厮打啊、搏斗啊、求救的声音？毕竟他不是当场死亡的，而是走出了十几步才死的。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狐狸苗摇摇头说，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所长解释道，他自己的枪走了火，加上喝多了不一定会叫啊。我听所长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多说话，重新戴上了手套，对尸体表面进行了初步的检验。死者上身穿了一件长袖的 T 恤，下身是一条休闲裤，休闲裤的右裤筒几乎全部血染，而上衣并没有粘附血迹。大宝伸手要去摸死者的裤子，被我制止了，别动，你看裤子上有一个枪口印痕。枪口印痕是接触射击的特征，接触射击是枪口和目标之间距离表述的一种。对军事器材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枪支主要分为两种，膛线枪和滑膛枪。膛线枪是指枪膛里有螺旋的膛线，这样子弹在发射出去的时候会发生旋转，从而加强子弹的抛射距离、精度和杀伤力。这样的枪支如果接触射击，会在皮肤上留下枪口印痕，如果在小于1米的距离内近距离射击，由于弹头高速的旋转进入皮肤，会在皮肤上留下挫伤轮、擦拭轮、烟晕和火药颗粒灼伤，如果在大于1米的距离远距离射击，会在皮肤上留下带有擦伤圈和污垢环的弹孔，看不到烟晕和火药颗粒灼伤。但是膛线枪有着较高的制作工艺要求，所以在民间的自制枪种类中还是以滑膛枪为主流。滑膛枪又叫做霰弹枪，枪支配用一定规格口径的子弹，子弹内填满火药和弹丸，在触动扳机后弹丸呈锥形发射，所以判断滑膛枪的射击距离主要是看子弹在体表分布的面积。如果只是一个大的射入口，说明距离较近，如果是一片小孔状的射入口，则说明距离较远。滑膛枪的射程有限，通常是近距离射击时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当然和膛线枪一样，滑膛枪接触射击也会在皮肤上留下枪口印痕。枪口印痕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林涛来拍个照。大宝白了我一眼，接触射击比较多见的是走火或者自杀，这就印证了所长的话。林涛在现场的一旁拿着民警从死者家里提取的材料和现场提取的已经用塑料薄膜保护起来的枪支进行了比对，认为是同一种材料，也就是说这支枪应该是死者自己制作的。林涛走过来和我们说了一下他的比对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从工具材料上推断出来的，如果要进一步确证整体分离的话，还需要相关实验室的检验。林涛拍完了照，从痕迹检验专业的角度观察了一会儿枪口印痕以及现场枪支的枪口，微微的一笑说，不过从枪口印痕看，致伤的枪支就是现场的这支枪。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

0: 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耗着大量
5: 的。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确实，这不需要专业的人员也可以判断出来，枪口因为制作的粗糙压成了椭圆形，而死者裤子上的枪口印痕也呈现出椭圆形，直径和枪口完全一致。看完枪口印痕，我和大宝合力把尸体的裤子小心翼翼地脱了下来，放进了物证袋里保存。裤子一脱下来，就看见死者膝盖上方有一个椭圆形的黑洞洞的窗口，窗口周围发黑，是火药的灼伤。尸体体位发生一点变化，就是有鲜血从这个黑洞的窗口里流淌出来。打中腿了，我说。说完之后，我就皱起眉头开始思考。哟，我知道你们法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弹后空腔效应，陈诗雨说，但没想到弹后空腔效应这么厉害呀，打中腿都能打死人。大宝炫耀一般的发问，你知道弹后空腔效应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吗？弹后空腔效应是因为子弹旋转而产生的，那只有膛线枪才能形成，这自制枪可是滑膛枪，滑膛枪怎么转，怎么空腔？大宝说的没错，弹后空腔效应是子弹致伤的主要机制，但是这种效应只有在膛线枪发射子弹之后才会产生，这也是膛线枪比滑膛枪杀伤力大的原因。采用 X 射线胶片高速的摄影技术，可以观察到模拟体被弹头击中之后，在弹头通过组织中会形成一个弹后空腔，这一空腔出现的快，消失的也快，因此弹头在机体中穿行时，不仅会使软组织撕裂，更重要的是会将弹头上的旋转动能释放给周围的组织，使软组织以弹道为中心向四周放射状移位，从而形成比弹头体积大数倍的空腔。弹后瞬时空腔虽然持续时间短，但可以造成创造周围的软组织向外伸展、撕裂以及血管撕裂，组织常会因为移位超出了弹性极限而发生破裂，呈现爆炸样改变，在机体上留下严重复杂的复合性损伤。空腔经过扩展、收缩、再扩展、再收缩等反复多次的改变后逐渐的消失，最后留下一个容积比空腔小得多的创腔，就是我们法医最后可以发现的枪弹创创道。滑膛枪形成损伤的主要机制就是弹头的损伤，弹头打破血管就会导致失血死亡，弹头打破器官就会导致器官失血衰竭死亡。接触射击的滑膛枪因为弹丸还处于密集阶段，所以形成的创道只有一条，这条创道是所有弹丸共同作用形成的。我告诉你吧，大宝对陈诗雨说，其实这一枪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看死者的下肢没有畸形就知道他的腿骨没有折，之所以会流出这么多血，是因为人的大腿内侧有一条非常重要非常粗大的动脉，股动脉，如果弹丸打进腿里打到了股动脉，那可不得了了，这么粗的动脉是无法自凝住的，如果没有及时的按压住，让血这样哗哗的流，很快就会出现休克症状，早上昏迷，再不立即抢救就会死亡了，死者应该就是这样死的。酒精过量、血管扩张加速了血液循环，也会加速死者的死亡。杨法医在一旁补充道。他们说话间，我已经从勘察箱里拿出了一根钝头探针，探针的主要作用是探测创道的长度和走向的。死者的致命伤是一条创道，很显然这条创道打断了股动脉，但是创道的走向我们却不得而知，只有靠这根细细的探针了。我小心地把探针的一端插进了窗口，然后向着各个方面探寻，很快我就找到了窗道。窗道是从膝盖上的窗口往上，最终到达会阴部下方约五厘米处的大腿内部。我沿着窗道把探针插进了死者的大腿里，留了个探针柄在外面，招呼陈诗雨前来照相，这样从照片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创道的走行方向了。你们看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看着大宝和林涛，两人一脸的茫然。我对派出所所长说，麻烦联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去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如果通过调查尸检可以确定死者是走火导致死亡，属于意外，属于非正常死亡事件，尸体解剖是要经过家属同意的，但如果有命案的可能，公安机关就可以强行解剖。家属不同意解剖啊，所长为难道，开具解剖通知书强行解剖。我说因为这是一起命案。命案？这出乎所长的意料，他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微微一笑说，你们看，窗道是从下往上的，你们再看看这支枪有1米2长，加之这是接触射击，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现场。说完我拿过了透明物证袋里的枪，把枪口顶在了死者膝盖上方的窗口处，说子弹往上，那么枪托就应该在膝盖下面，你说这样怎么走火？如果是走火，这么长的枪应该打中死者的腰部以上，或者弹道是往下的，如果是打中膝盖而且窗道往上，这样摆放枪支不合理啊，而且死者是勾不着扳机的，即便是死者坐在地上用枪顶住膝盖，扳机的位置也是在他的脚尖以外，柔韧性再好也勾不到扳机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在场几人异口同声地说，所以只有可能是别人拿着枪对着他的膝盖开了一枪。我说现在我们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城城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里，陈世宇仍然默默地站在一边，这是他在2天内看到的第3个现场，第7具尸体解剖，真可谓是填鸭式教育。他现在不仅完全适应了尸检工作，而且已经能够清楚地说出尸体的解剖位置，这让我们不禁感叹他适应能力、接受能力的强大。我也尽自己所能进行规范化操作，好让这个白纸一样的女大学生对法医的工作有个规范性的认识。我们对尸体进行了全面的尸表检验，死者除了左膝盖上的一处枪创以外，我们还在他的后枕部摸到了一块不小的血肿，血肿的表面还有一些浅淡的擦伤，头皮没有创口，只有血肿和擦伤。用法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平面、一定质量、表面粗糙的钝性物体形成的损伤，可能。

口说，开颅看看，防止是他中枪后摔跌跌倒在砖头上形成的损伤。摔跌导致的损伤会在颅脑内形成对冲伤，而直接打击所致的损伤不会有对冲伤。打开死者的颅骨，他的枕部果真有一小块脑挫伤，而对侧的额部则没有发现，没有对冲伤。可以肯定是有人用砖头袭击了他，这一处损伤有生活反应，说明他是在中枪前被打击的。我说这么小的一块脑挫伤不足以致死，也不足以致因，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寻找可能存在的物证的方向。开完颅，大宝和杨法医按常规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剖检验。大宝动刀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疲劳，一不小心用手术刀戳破了死者的胸腔。哎呀，小心点啊！杨法医说，尸检过程是要录像的，别给当事人家属看见了，非说这一处创口是凶手形成的就完蛋了。大宝用手抹了抹被他用手术刀刺出的小创口说，没事的，这创口这么小这么薄看不出来了，而且没有生活反应，检验前我们也拍了尸体照片，不碍事不碍事。我笑着说，杨哥，你现在被信访案件闹得草木皆兵了，法医在尸检过程中不慎对尸体造成损伤是常有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的。杨法医尴尬地笑了笑，继续和大宝对尸体进行了系统解剖。除了在打开死者胃部的时候一股呛人的酒精味扑出来以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发现。在他们进行解剖的时候，我拿起了死者的双手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没有说话。检验完尸体后，我提出要去现场村落附近的小店吃牛肉面，除了这是我的嗜好以外，我还有别的意图。路过现场的时候，警戒带已经撤去，只留下了路面上的片片血迹。我叫韩亮停了车，下车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不一会儿我就用无证袋拎了一块砖头上了车。林涛，一会儿你去看看这块砖头，这是凶器。大宝好奇地朝车窗外张望了一下说，你看这路边好多砖头呢，你怎么知道这是凶器？我哈哈一笑说，因为这块砖头上粘附着血迹还有毛发。熬夜加之旅途的疲劳突然袭来，我们在吃完中午饭后找了个宾馆美美的睡了一觉，等待着其他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出炉。下午四点，我们一起来到了专案组，汇报工作的同时也听取其他刑事技术专业的检验结果。死者系被霰弹枪打中了大腿，导致股动脉破裂，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失血过多死亡。我说，除此之外，死者的枕部还有一处钝器伤，是凶手在开枪前被打击所致，这是一起命案。有点奇怪啊，侦查员说，经过我们的调查，死者昨天晚上和几个狐朋狗友喝酒，喝到九点多，有个人骑摩托车带他到现场附近，他下来车的。九点半左右，死者回到家里，问他老婆要钱，他老婆不给，他踹了他老婆几脚，然后硬抢了几百块钱离开家。过了大约20分钟，死者重新回到家，摇摇晃晃，骂骂咧咧的从地窖里拿出枪就离开家了，然后10点钟就出事了。嗯，是这样的，在他的裤子里发现了460块钱，不过他这不就是要去跟人约架吗？怎么奇怪了？大宝说，肯定是他跟谁吵架了，然后去打架，结果打不过人家，所以被人抢了枪打死了呗。侦查员摇摇头说，这个人平时喝多了酒就喜欢寻衅滋事，这是事实，但是每次都是带着棍子带着刀，吵得喊着要去打架，一旦真和人家遇上了又怂了，而且附近有人打麻将，并没有听见吵架打架的声音呢。你们说会不会是这样？我说，死者喝多酒以后想去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所以去家里要钱，打麻将的时候发生了纠纷，死者就回家去取枪，在重新往打麻将的地方走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因为是这几个打麻将的人干的，他们当然不会说听见了什么声音呢。专案组沉寂了下来，都在思考这可能性。不一会儿，专案组组长拍了桌子，这是最有可能的，你们去抓人吧，其他专业继续介绍情况。几名侦查员应声而出。理化室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说，我来介绍一下理化检验的情况啊，死者的心血中每100毫升血液的酒精浓度高达280毫克，达到80毫克。

就算是醉酒了，他这个数值啊都接近致死量了，这说明啊死者是严重的酗酒。在这个酒精浓度下呢，死者的自控能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呢应该都非常差了。如果真是打架呀，他没有多少反抗能力，那严重醉酒也是加速他失血死亡的一个因素，大宝补充道。另外啊，理化石的负责人接着说，从死者头发里提取的微量颗粒和现场提取的砖头认定同一。可惜，林涛一脸的惋惜，砖头上太粗糙了，只有指印痕，没有指纹，没有获取证据线索的条件。我问，那支枪检验怎么样？林涛说，我进行了整体分离比对，死者家的残余材料和枪支认定整体，也就是说这把枪确实是他自己做的那把枪。另外就是对枪支表面进行了检验，因为表面不光滑等原因，没有发现有比对鉴定价值的指纹。这着实不是一个好消息，既然是谋杀，射击的人很有可能在枪支上留下指纹，可惜没有条件。我接着问，那枪弹射击实验做了吗？这是射枪案件中必须进行的实验，在实验室中进行，把枪放在枪托上，用线牵引扳机射击，射击固定目标，进行枪弹射击实验，可以了解枪支的性能，从而对枪支射击进行比对认定，是法庭判案的一个依据。林涛说，枪里没有子弹，我让派出所所长去家里搜了。所长接个话茬，死者家里的人情绪很激动，开始很不配合，后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才对地窖进行了搜查，找到了几枚做好的弹药，在这儿。说完他从警服的口袋里摸出了几枚自制的枪弹。林涛说，那我现在就去做实验。明早再说吧。我说，一方面看看今晚对那四个打麻将人的审讯结果，另一方面你赶紧先陪着我去看看那块砖头。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我们走出专案组会议室的时候，听见公安局大厅里一片嘈杂，仔细辨听是有人在喊冤，可想而知是那四个打麻将的人被抓了进来。我们径直走进了刑警大队的小楼，走到了物证室里。杨法医从物证存放柜里取出了那块被装在透明物证袋里的砖头，砖头没有沾血的那面和两个侧面都已经被熏黑了，这是林涛在检验指纹的时候熏现的。在这一片黑的砖头表面，隐约可以看出几个指印，指印很小，虽然看不出指纹，但是可以看出指节的印痕。砖头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痕迹，应该是拇指留下的，但是连半个指节都不足。另一侧有三个指印，应该是中指、环指和食指留下的，最多也只有半个指节。奇怪，这个问题你考虑了没？我转脸问林涛。我们拿砖头通常都会留下一个半到两个指节的印痕，但这个印痕不仅细小而且少，用指尖拿着砖头多不方便啊。林涛皱眉不语，我也皱眉不语。想了一会儿，我说，既然看不出什么指纹，我们就放弃吧。那几个打麻将的赌子不少，可以治安处罚了，抓他们进来估计也是这个借口，等着审讯结果吧，我们睡觉去。林涛说，你回去睡吧，我去把枪弹实验做完再睡。好。回到宾馆，案件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案件距离侦破已经不远了，而且很显然，这样的案件都是因为仇恨或者激情，范围也不会太大，还是清道夫案件比较棘手。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杀那些无辜的人还用了那么复杂的反侦查方式，既然用了复杂的反侦查方式，为什么又要在墙上写字给我们留下线索呢？连续几天的疲劳重重压来，我想着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林涛什么时候回到宾馆我全然不知。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醒了过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看时间，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让我突然想起了韩亮说过的笑话，几零后的人早晨就会在几点钟自然醒，看来一点没错，这个理论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我推了推另一张床上的林涛，他睡眼惺忪的醒了过来。林涛说，几点了猪？你才是猪。我注意到他对我的称呼的改变。林涛嬉笑着说，昨晚回来我想叫醒你来着，结果你连着打呼都停不下来，不是猪是啥呀？昨晚有没有什么发现？没有什么，林涛说，就是普通的自制霰弹枪。他在我失望的表情中顿了顿说，不过他的技术不过关，枪没做好。什么意思？我燃起了希望。这支枪的扳机盒和枪膛之间有缝隙，林涛说，激发后有很多火药从扳机这里出来，我打完以后看看枪托都是火药的残渣。太好了，我从床上跳了起来，这还叫没发现？这是大发现，重大发现。林涛一脸的茫然。我在检验尸体的时候仔细看了看死者手上的皮肤，没有任何火药颗粒附着。我说，哎。林涛一阵失望，咱们不早就判断出死者并非死于自己扣动扳机吗？是啊，我说，但是凶手手上肯定会遗留火药颗粒啊，这是线索也是证据啊。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林涛说，可是毕竟是前天晚上的事情，即便凶手手上沾有火药颗粒，现在也被洗掉了吧？这不就是你的专业了吗？我喜笑颜开地说，枪支射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火药冒出，粘附在射击者的手上，但是这在短枪案件中比较多见，在这么长的枪导致的伤亡案件中，火药很难粘附到射击者的手上，所以我让你进行枪弹实验，没想到枪支制作有漏洞也可以冒出火药。你没说到重点，林涛关心的是火药颗粒能不能被洗掉。我说，火药之所以可以从枪口冒出，是因为激发后的爆炸所致，这个时候的火药是灼热的，一旦粘附到手上，虽然这么点的热量不足以引起人的痛觉，但是会在皮肤表面，尤其是在手掌的角质层留下一个很小的小坑，这个小坑就足以把火药给藏起来，
洗手可以洗掉一些粘附的火药残渣，但是不可能把这些被藏起来的火药全部洗掉，我们只需要用放大镜观察，然后用粘附一提取就可以了，既是线索又是证据。不重要吧，林涛说，说不定狐狸苗他们几个都已经招了呢。不，不会是他们干的，我斩钉截铁地说。来到专案组，看到侦查员们垂头丧气，一脸疲惫，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没错。侦查员见我和大宝走进了门，忙说，虽然问出了点情况，但是没有多大架子啊。哦，说说看。狐狸苗几个人的口供刚开始都挺一致的，和报案的时候说的一样。侦查员说，当我们经过摸排，当天晚上全村打麻将的就他们家，胡西回家拿钱又出门，肯定就是去他们家赌博了。用这个杀手锏，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几个人的供词一致，胡西晚上九点多经过他们家门口，进门看见他们在那打麻将就离开了。过了20多分钟，胡西又回到他们家，要求狐狸苗把位子让给他打。几个人都知道胡西是属于赢了就跑输了赖账的人，所以都不愿意跟他玩。他拿出身上的几百块钱说这次不赖账，他们还是不同意，胡西就气鼓鼓地跑了。他们害怕胡西的死和他们几个扯上关系，所以才约定了攻守同盟。然后呢，我问。侦查员说，然后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了枪响，出门以后就看见了远处胡西摇摇晃晃的，也没在意，几个人都是这么说的。看来他们没说谎。林涛从门外走了进来，之前我让他去审讯室看看几个人的手有没有遗留火药痕迹。既然这样，我觉得我有一点思路了。我揉了揉太阳穴，像一休一样，想让智慧赐予我力量。说说看吧。一夜没睡的主办侦查员疲惫地说。我说，首先我认为凶手是女人。女人？主办侦查员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信任的笑容。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呀？第一，从这块砖头看。我一边打开幻灯机一边说，砖头的两侧都只有指尖的痕迹，没有指腹的痕迹，用指尖拿砖头太累人了，除非这个人手小不得已而为之。我顿了顿说，标准尺寸的砖头宽度是12厘米，一般男人的手都是可以拿起来的，用指腹捏住砖头两侧，但是女人的手小，只能用指尖捏住。有人点头，有人存疑。我接着说，第二，用砖头打击头部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死者只有头皮和头皮下有个血肿，颅骨没有骨折，硬膜下没有出血，脑组织的挫伤也很轻微，这说明行凶者的力气很小。综合这两点，我认为凶手应该是个女人。那什么女人会杀他？主办侦查员接着问，调查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凶手应该和死者熟识，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可以把现场重建一下，死者被人用砖头打中了枕部，然后倒地，他拿着的枪也就掉落在一旁，凶手捡起了枪对着他的腿部打了一枪。死者是处于躺着的体位被打的？大宝插话道。当然也可能是坐在地上。我说，弹道和腿骨几乎是平行的，方向从下往上，枪有那么长，除非死者的双下肢是平放的，不然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创造。有道理，大宝像是在和我说相声。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关系亲近。我接着说，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已经被排除嫌疑的人说了没听见动静，就说明死者并不惧怕凶手，他认为他不敢开枪，他不需要对他进行抵抗，他不需要叫喊呼救。中枪后因为高度惊恐、大量失血以及酒精作用，他也没能发出叫喊声。我见大家都在奋笔疾书记录我的分析，便喝了口茶顿了顿，留出他们写字的时间，然后说，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凶手的住址应该是在现场往西100米左右拐弯的那个巷道。结合现场的环境，如果凶手往东走，必然要经过狐狸苗的哥哥家，而且走到离现场300米外至少需要1分多钟，那么听见枪声后20秒就出门的几个人肯定能看见他。如果凶手往西跑，20秒的时间能跑100多米，如果经过那个巷口继续往西，他同样会被东边数百米的几个人看到身影，所以凶手应该在这20秒的时间内恰巧拐到了巷道里。我看了现场，
因为公共厕所的阻隔，几个打麻将的人看不见那儿。那个巷道里住了七八户人家呢，侦查员说，包括死者自己家。我笑了笑说，第四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凶手为什么要打死者呢？我说的是打，不是杀。当时死者躺在地上，由于酒精作用，并没有多少反抗能力。如果凶手想杀人，随便打哪儿都可以杀人。为什么他要选择最不可能死人的地方，腿部呢？当然，打断股动脉这个结果是出乎凶手意料的。结合你们的调查，死者喝多酒之后就会用脚踹他老婆，还会满村到处跑，惹是生非。那么最恨他这条腿，最讨厌他满村跑的人，因为这事儿最没有面子的人肯定是他老婆。他遇害前还踹了他老婆，大宝继续补充道。所以我说，这应该是一起激情伤害引发的死亡案件。有一定的道理啊，主办侦查员说，不过咱没证据啊，没法甄别他老婆张月是不是凶手，没法定案呢。我有办法，我笑眯眯的从包里摸出了一个放大镜，这是一个金属边红色木柄造工精细的放大镜，是我的一个叫做包包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看来这个时候他要派上用场了。我说，死者制作的这支枪有一个缺陷，就是扳机盒没有密封，会有火药从扳机附近漏出来，粘附在扣动扳机的人的手上。这种粘附因为有烧灼作用参与，所以不易被洗掉。你们只需要用这个放大镜看看张月的手上有没有火药的残渣就可以了。好，这个意外的惊喜让侦查员们信心倍增，拿了我的放大镜就走出了公安局。可能是由于巨大的恐惧和内疚吧，当侦查人员再次走进张月家的时候，张月乖乖地伸出了双手，戴上了手铐，甚至连我的放大镜都没有发挥作用，这起案件就破了。在押解张月回公安局的路上，技术人员用粘附仪获取了他手上残留的火药作为呈堂证供。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走进审讯室后，就哭着交代了她的全部罪行。张月18岁的时候就嫁到了胡家村，成为了胡奇的妻子。因为外表出众，胡奇曾经非常非常爱她，但结婚时间长了，胡奇的本质就渐渐地暴露了出来，吃喝嫖赌偷，无恶不作，还经常惹是生非。他连和胡奇一起走在街上都能感觉到乡亲四邻的指指点点。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胡奇的酒疯，他挨胡奇暴打是常事，他想到过离婚，可胡奇一哭二闹三上吊，屡次让他心软。绝望时他想到过自杀，可是又舍不得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儿子很乖巧，即使自己和妈妈一起被爸爸打，也都会忍住伤痛安慰妈妈。好在婆婆不错，总是站在张月这边，可是两个弱女人和一个小孩子怎么也斗不过一个身体强壮的大男人。前天晚上胡奇酗酒后再次打了他，然后拎着枪走出了家门。这次和以往不同，他拿着的是枪。以前他每次都只是逞逞英雄，过过嘴瘾，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但这次他有枪，而且喝了这么多，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张月越想越怕，就追了出去。他想喊住胡奇，可是此时的胡奇根本不愿意下这个台阶，反而把子弹装进了枪膛继续前行。张月从路边操起了一块砖头想打晕胡奇，可惜他的力道不足，胡奇虽然倒地，但是他吹胡子瞪眼的又要爬起来打他。他赶紧捡起枪对准了胡奇，胡奇微笑着，来啊，你敢谋杀亲夫吗？开枪啊。张月百感交集，他一时冲动扣动了扳机。即便是一时冲动，女人的懦弱还是让他把枪口下移到了他的腿上。他想打伤他一次，让他接受接受教训，短时间内不会出去祸害人，也算是积德了。枪的杀伤力不大，马上背他回去救治应该没事。可是随着枪声响起，血液喷涌而出，是那种剧烈的喷溅，根本就没有止住的可能。这一幕把张月吓坏了，
他转身就跑，跑回了家里。婆婆赵秀莲知道此事之后，和张月一起回到了现场，而此时胡奇早已经气绝身亡。虽然是自己的儿子，这种丧子之痛无以言表，但是赵秀莲很清楚地意识到，留着这个孽子恐怕会有更不可预料的结局。我们就说他是枪支走火，自己打死了自己吧。以后你不是我的儿媳妇，你是我的女儿。赵秀莲叹道。张月哭跪在地，妈。你说咱们是不是不应该查清事实，应该按走火意外事件了事儿？陈诗雨的眼圈有些红。我知道这是所有刑警必须经历的心理历程。我摇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人情是人情，法律是法律，法不容情，真相也不容情。你真那么狠心呐？大宝说，这女人多可怜，还有他们的儿子怎么办？我知道自己不是心狠，因为此时我的心也在隐隐作痛，因为恻隐之心而产生的阵痛，让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我说，我们分析这是一起伤害致死的案件，而不是故意杀人案件，这一条要写进现场分析报告里，我们能帮他们也就这么多了。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第三案忧虑巨人。半个多月，相安无事，天也开始热了起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五个都下意识的对上一起枪案缄口不提。张月含泪的眼睛让我们无不恻隐，甚至有些内疚。查清真相是我们的职责，而真相却给那个可怜的人带来了牢狱之灾。内疚归内疚，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为真相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就像法律上的疑罪。

0: 从无，看似在保护犯罪分子，其实是在保护每一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过话虽如此，法医的心也是肉长的，要从低谷走出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是共同背负的悲伤，让我们这个小团体有了更多努力制造欢乐的理由。一下班，我们就会叫上铃铛、宝嫂和含量不断更换的女朋友出来聚会。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的聚会多了一个记录者，每一个眉飞色舞的瞬间都会被专业摄影师陈诗雨的相机镜头捕捉。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习惯陈诗雨的存在。尽管不出差的日子里，繁重的行政工作和信访复核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但是在处理琐事的间隙，我们都搜肠刮肚，找出一些笑话来互相逗乐，弄得这段时间勘察一组里满是欢声笑语。就连话不多的陈诗雨也会主动加入讲笑话的行列。说实话，如果不是舍不得让挺着大肚子的铃铛忍受孤独，我的确更喜欢出差的日子，因为在外面办案的时候只需要把精力集中在案件上，而在厅里工作时琐事繁多，反而经常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这一天，林涛在我们办公室里翻阅一本法医精神病学，陈诗雨好奇地问，你们法医也要研究精神病？大宝说，巨毛啊，这个我得给你科普一下，省得以后你丢我们的脸，精神病鉴定也属于法医鉴定的分支学科。陈诗雨接着问，就是那个讲什么全部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和无责任能力的？这次他没有纠正大宝称呼上的错误，可能已经习惯了。大宝点点头。林涛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夜叉，说的就是很多鉴定人作假，给那些犯了罪的有钱人鉴定为无责任能力，最后不追究刑事责任。一个警察看不惯，就专门利用晚上的时间去鞭杀这些坏人，看的人老过瘾了。你们做鉴定别作假啊，省得被鞭杀。大宝哼了一声说，哼，林涛说的对，我觉得最应该被杀的就是这些做假的鉴定人，比犯罪分子还坏。不过我们公安机关的法医不做精神病鉴定，这种鉴定事关重大，是需要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的精神病医院里的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来鉴定的，这也算是保证了鉴定的真实客观。陈诗雨问，你们参与的案件中神经病杀人的案件多不多？大宝想了想说，不少，而且这样的案件不好破呀，不好找证据，也别指望有口供。但老秦你还记得吧，以前我们办过一个智障杀了一对夫妻的案件，就是根据尸体上多余的损伤通过行为分析判断出凶手心智不全的。等等，我一边写着一份报告一边插话，我纠正一下陈诗雨的一个错误，你一直在说神经病，其实你要表达的意思是精神病。我边写边说，在我看来，写报告这种事情是最不需要用脑子的，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称谓、固定的内容，无需思考，手到擒来。在医学上啊，神经病和精神病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神经病就是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均可以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精神病人会有自杀或者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而神经病指的是神经系统发生的器质性疾病，虽然两者有的时候可以并存，但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陈诗雨若有所思，精神病归精神病医院管，可以做精神病鉴定，那神经病呢？神经病归谁管？能做鉴定吗？我说，如果是外伤导致的神经病，由我们来进行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治疗的话呢，是归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管。去去去，什么跟什么呀？大宝突然翻了脸，不和你们掰扯。我们几个人一头的雾水，怎么了这是？我转念一想，大宝的老婆好像就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于是我接着说，你听错了吧，我没说神经内科的医生不好呀，我这是在给陈诗雨科普，神经病归神经内科医生管，我没错呀。大宝抬头看了我们一下，随即一下头去搓着衣角说，哼，我归我老婆管。在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电话铃骤然响起。
1: 怎么最近闲得慌了？
0: 师傅的声音。
1: 笑得那么开心，
0: 肯定是我接电话的时候林涛还没收住自己的笑声。我白了林涛一眼，林涛吐了吐舌头，

0: 有活了？我赶紧岔开了话题。师傅说，
1: 风令师有个工厂，门口小河里有个河漂，现在当地法医不敢确定案件性质，让你们去看看。
0: 河漂、海漂、鹿岛分别代表着河里、海里和路边发现的无名尸体。这样的尸体每个市的法医每年都能见到几十具，为了表达简洁，就采取了这样可以意会也方便言传的方式。河漂。我看了看窗外，艳阳似火，对着大宝和林涛捏了捏鼻子。大宝赶紧起身打开了柜子，找出了我们三个人的防毒面具。师傅说，
1: 这案子不着急，是昨天上午发现的，昨天下午当地法医就进行了尸检，今天他们讨论意见不一致，所以求助我们，你们在午饭之前赶到就可以了。
0: 我抬腕看了看手表，心想这还不着急，现在都9点多了，风岭市离省城还有200多公里的路程，这还不着急。废话不敢多说，我们五个人拎着勘察箱就开车出发了。风岭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城，虽然位于三省交界的位置，但是人口较少，生活富足，因此恶性命案极为罕见。我上班的这些年来还没有来过风岭市出差。车子驶下高速后，横穿了整个市区，我们一路欣赏着这一座山美水美的小城的风景，心里泛着嘀咕，不知这一次会是一起什么案件，尸体会腐败到什么程度。只有陈诗雨还有心情隔着车窗不停地拍照。尸体的腐败会导致一些推理条件的丧失，同时也会丢失很多的证据，这不仅会给法医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也会给法医的推断增添很多的风险。当然这也是陈世宇第一次接触腐败尸体，我倒是很想看看他过不过得了这一关。在当地警车的指引下，窗外的繁华喧嚣逐渐消失，车辆驶入了市郊的经济开发区。小城的人口本来就非常稀少，这一带更是人迹罕至。警车闪着警灯，不一会儿便开到了一个工厂的大门前。市局刑警支队赵支队长跳下车对我们说，
2: 这是我们市的一个支柱企业，员工多达数千人，这一大片厂区里有生活区域，平时的工作日工人们几乎都住在厂区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各自回家。
0: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问这里的交通便利吗？赵支队长摇摇头说，
2: 如果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500米到那边一个公交车站坐车去市里。这边工厂里的员工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私家车，没有车的厂里会在周末周一的时候安排班车接送。
0: 现场就是在这儿吗？我看见工厂大门前方有一条小河，流水淙淙，清澈见底，这条小河就像是一条护城河，环绕着整个厂区，只在几个入口的大门处架上了拱桥供人出入。我们的车辆停在一处宽桥上，往河床上望去，一两件蓝色的一次性手术衣和几双乳胶手套格外的扎眼。我皱着眉摇了摇头，心想现在省里这么重视勘察垃圾的治理，你们这里倒是一点也没有贯彻呀。手术衣和乳胶手套都是难以降解的物质，会给环境带来污染，也会影响城市形象，所以省厅要求各地警务人员在现场勘察完毕之后统一收集勘察垃圾并集中处理。赵支队长点点头说，
2: 平时大门这儿也没有什么人，周一员工上班的时候有人发现桥底有异物，工厂的保安下到桥底发现是一具尸体就报了案。
0: 大宝问，那作案时间就是周末了？我摇头说，
2: 不会，听说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肯定不会是两三天之内的事情，尸体是腐败之后才漂浮上来的，而且河水是流动的，只不过尸体漂到桥底被桥墩阻挡才会在这里被发现，我觉得抛尸地点肯定不是这里。
0: 赵支队长点点头说，
2: 确实工厂几个大门的监控我们都调取了，没有什么发现。
0: 我们走过宽桥，沿着工厂的围墙走了一段，陈诗雨说，
3: 我看见工厂的墙头上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0: 赵支队长说，
2: 是的，其实外人看起来厂区附近监控摄像头林立不应该是抛尸的好地方，但是工厂保卫部门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些监控摄像头只能监控到墙头区域，河岸对面的情况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在河岸对面抛尸不可能被监控。

摄像头录下。陈诗雨问，您是在怀疑保卫部门的人？赵支队长没有说话。我接着说，厂区内有监控摄像头就不说了，但是厂区周围都是矿业，找个地方埋了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抛在河里呢？虽然监控摄像头只能看到墙头，但是压着监控摄像头死角的边缘抛尸也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即使是了解厂区监控摄像头的保安，按常理也不会冒这个险。赵支队长打断了我的思考说，要不咱们先吃饭吧，你也别先入为主，因为我们的法医中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起自杀或者意外事故。大宝拍了一下脑袋说，是啊，我们是来帮助指导案件定性的，怎么这么快就先入为主了呢？法医也是人，看到腐败的尸体，在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下，要说一点不适感都没有肯定是骗人的。记得很多法医说过，如果我有鼻炎就好了，就闻不到臭味了。其实不然，鼻炎和咽炎经常联合存在，而咽炎的症状常常会有恶心干呕。有咽炎的法医在有腐败尸体的现场勘查时，要抑制住干呕的感觉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如此，作为一个法医，在现场干呕毕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且难免会让领导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所以像陈诗雨这样第一次接触腐败尸体的侦查专业的学生，他即便吐得不成人形我也能理解。刚刚在枫岭市殡仪馆法医学尸体解剖室的门口跳下车，我就闻见了那股熟悉而厌恶的味道。在装有完善的排风设施的解剖室里，还能够顶着风头臭八里地的尸体，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子。在更衣间里，透过连排玻璃只能看见解剖台上放着一个鼓鼓当当的尸袋。我们知道这不是因为死者太胖，而是因为巨人观已经形成了。所谓巨人观，就是尸体高度腐败后，受到腐败菌群的作用，体内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并逐渐扩散到全身，使之看上去膨胀如巨人。这个时候的尸体全身的表皮湿润，易于脱落，眼球、舌头都会因为膨胀作用而膨隆出来，面貌丧失。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看过巨人观的照片后，都会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纷纷感叹法医的不易。其实如果仅仅只有视觉冲击倒是没什么，更要命的是嗅觉和触觉，恶臭不必多说了，检验尸体时的触觉也会让人很不适，因为呈现巨人观的尸体全身湿润，表皮稍一用力便会脱落，所以戴着乳胶手套的法医连抓住尸体的四肢都很艰难，更别提给尸体翻身了。但是为了找到真相，给逝者主持公道，受这些罪也都值了。我们很快穿戴完毕，走进了解剖室。枫岭市公安局法医科科长周志慢慢的把尸袋拉开，一具墨绿色的巨人观尸体暴露在大家面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扑鼻的恶臭。我扭头看了看陈诗雨，他显然也被熏到了，忍不住皱了皱鼻子，但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景象，他居然没有呕吐的迹象，这不禁让我大感意外。有了先进仪器的辅助，法医告别了狗鼻子的时代，先前我们靠戴口罩来阻隔一些臭气，现在条件好了，法医都会配备防毒面具，防止腐尸产生的有毒气体侵害法医的身体。防毒面具里的活性炭盒的确可以吸附一些有毒气体，但阻隔臭气的能力比口罩也高不了多少。这个时候臭气穿过防毒面具钻进我们的鼻孔，我皱了皱眉头，带了这个玩意儿，我连习惯性的揉鼻子的动作也做不了了。尸体吐着舌头瞪着我们。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科员刘雨涵，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家本应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可以卸下一身防备的地方，但有些时候家不仅可以带来温暖，还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对受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还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那么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有请刘雨涵给大家说一说。
5: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公权力应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并创设了家庭暴力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重要法律制度。
4: 那么，家庭暴力都包含哪些行为呢？
5: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第一种，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第二种，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第三种，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第四种，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情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4: 那么，一般夫妻纠纷与家庭暴力有什么区别呢？
5: 一般夫妻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一定目的。

0: 的的主观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服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述特征。
1: 那么遭遇家暴该怎么办呢？
0: 第一种，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求助的要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此外，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第二种，及时就医，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历资料等，到伤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保留鉴定意见书等资料。第三种，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第四种，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婚的，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1: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收集家暴证据的意识，致使家暴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那么假如遭受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呢？
0: 第一种，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公安机关出警后制作的受害人询问记录、施暴人的询问笔录、报警回执等，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的告诫书，公安机关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后，抄送给受害人的决定书副本，公安机关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后出具的报告。第二种，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等。受害人如果曾经到上述机构投诉，可以申请查阅调取详细记录，也可向法院申请调取投诉记录。第三种，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好就医的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等。第四种，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第五种，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第六种，证人证言，包括未成年子女证言，请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生情况的共同生活亲属，包括未成年子女、邻居、同事等作证。第七种，受害人的陈述，自己如实叙述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第八种，电子证据，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 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受害人可以通过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1: 好，非常感谢刘雨涵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的相关问题。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社会公害，一旦遭遇家暴，不要忍让，不要沉默，收集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我们也应该相信，在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暴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力，让火源远离森林。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

0: 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指导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电费加
15: 六百，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8: 钱
17: 悄
18: 悄的，
17: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 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成熟最大的标志是学会祛魅和承受得住委屈。生活当中，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电梯间遇到领导，只能紧张地打个招呼，却不敢对话。想去更好的公司工作，明明能力符合，却害怕竞争不过别人，藏起了简历。面对名校背景的同事，哪怕资历深厚，岗位竞聘时也不敢一较高下。名校大厂拥有这些噱头的人，似乎天生就有光环，如星辰耀眼。平平无奇的我们，则像是星辰背后的黑暗，暗淡无光。但总是将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去仰视别人，只会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焦虑。试着去掉光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你会发现，权威是时间的不断淬炼，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去掉光环，也不过都是普通人而已。大家都在为碎银几两奔波，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去除滤镜，摆正心态，学会正确的欣赏他人和自己，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只有对他人祛魅，你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个世界曾经充满了神秘，早年间第一批进入金字塔的专家无一例外相继死去，作为埃及国王的陵寝，法老的诅咒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直到后来，人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含有放射性核素镭，这种物质在衰变期间会产生大量致人死亡的有毒气体，这才解开了谜底。许多时候，由于人类对一些现象的不了解，让其拥有了神秘性和魅惑性，因此对它产生了敬畏。这个过程就叫做覆魅。无独有偶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类似的心理带入进去。家里有位长辈就职于某国企高管，一直以来都听说此人工作认真，为人谦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亲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有什么大事儿都喜欢去问问他的意见。直到有一次家庭聚会上，服务员不小心滴了一点汤在他的衣服上，便开始对服务员不依不饶，直到领班同意打折才罢休。对此他还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从此心中的滤镜就碎了一地。像对金字塔一样，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天生优异，完美无缺，比如人们会认为高学历的人更有魅力，会不自觉地认为学历高的人能力好，人品也不差。比如在资本的推动下，偶像明星被赋予了新的魅力，他们作为一个完美的商品展现在大众面前。然而所谓魅，其实是一种晕轮效应，它是指人们对人的判断主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它最大弊端就在于以偏概全，让我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眼前的人和事儿，更不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祛魅是一个人高能量的根本。电影《心灵奇旅》中的主人公乔纳是一个拥有梦想的中学音乐老师，他非常喜欢爵士乐，一直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乔纳最大的梦想就是和自己心中的偶像在纽约最好的爵士俱乐部合奏一曲。为了这个梦想，他努力练习，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当他历经艰难，好不容易完成了梦想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他原本以为的幸福感和兴奋劲儿都没有到来，内心反倒一片平静和梦想实现后的空虚。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会和乔纳一样，总是陷入如果就的怪圈里，如果我考上了名校，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如果我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我的事业

就能开挂了。然而当目标真的达成以后，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心，生活也不会就此而一帆风顺，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焦虑、迷茫和内耗。有位博主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在自己没有考上哈佛之前，曾经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开心。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要考上了哈佛，就会摆脱这种情绪。然而当他真的考上了，坐在校园里学习时，才发现原来的那种不开心依然伴随着自己。他开始有了新的烦恼，更好的成绩、陌生的环境都会让他陷入莫名的焦虑。慢慢的，他意识到如果想让自己开心，应该去改变心态，而不是去追求目的。只有让自己面对人和事儿时不卑不亢，保持一个平常心，才能让我们由内到外的包容自己、关爱自己。于是他开始不再仰望别人，更不再低看自己，渐渐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低能量，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看似耀眼的事物，财富、地位、光环，总觉得只要自己得到这些就会更加快乐。然而一味仰望他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保持平常心才能获得高能量的自己，

0: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努力靠近是祛魅的开始，距离是一切光环的照妖镜，当泡沫被戳破，滤镜被摘下，你会发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曾经以为的高大上，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当初无比崇尚和追求的，到头来才发现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想要祛魅，不如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多读书。还记得上海迪士尼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食令吗？由于园方不准游客带食品入园，导致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小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食物。然而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小王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将上海迪士尼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小王不仅要回了餐费，还迫使园方改变了相关规定。读书不仅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底气的过程。它让我们明白，虽然你很强，但我也不差。当底气更足的时候，人自然变得更加勇敢。第二点，要多实践。在一期播客里，主持人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个网球迷，为了去看一场顶级的网球比赛，买机票去了新加坡。然而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趟6小时的旅途，往返机票也只要2000多元，这对于他一个上了10年班的人并不是什么负担不起的费用。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过，不是因为不想，而是觉得国外多么遥远的地方。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后来他意识到，潜意识里的不配得感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去国外旅游，于是他祛魅了。不久之后，他又去了纽约看了一场顶级的网球赛。老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似很难的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觉得很远的事情，只有你踏上那片土地，才发现其实也没有想的那样遥远。去行动远比去仰望更容易实现梦想。第三点，就是去成为。网上曾经看到一句话，有些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在遇到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时，第一反应不是敬畏或者是害怕，而是想着如何去靠近对方。这样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当你想要某种身份的时候，试着去接近这些身份的人，试着去熟悉与之相关的事物和生活。当你发现自己拥有这种生活的可能性时，自然就对这个身份祛魅了。所以，想办法去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就是祛魅的最好方法。人类对美好事物有向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不能因此就人为地加上光环，戴上滤镜，捧上神坛。殊不知，祛魅的本质是别神化任何人。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人有所期待，去行动，去靠近，去成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激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人们常说成熟的标志是能承受委屈。一个人的心胸正是一次次委屈当中悄然撑大，他可能是同事之间的误解，朋友之间的疏离，或是家庭当中的争执。每一次的委屈好像都是一次心灵的考验，检验着我们的韧性和包容。回头看，正是这些看似不公的遭遇，成为了塑造我们性格的磨刀石，增加了我们的心理韧性。面对委屈，成熟的个体不会选择逃避或反击，而是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教训，提升自我。正如大海之所以广阔，是因为它能够容纳百川， 人的心胸之所以宽广，是因为它承载委屈。成熟意味着个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安慰的能力，他们懂得用积极的心态去化解负面情绪，不让一时的挫折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他们不会任由情绪泛滥，而是能够理智地控制，适时地释放，懂得通过健康的方式表达和排解情绪，比如运动、写作、艺术创作等，这些都能够让心灵得到舒缓，让心胸变得更加豁达。他们相信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喜是悲，都是构成自己独特人格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反思与实践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的与这个世界相处，如何在逆境当中找到前进的动力。
1: 在这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 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

0: 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

0: 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S522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

0: 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1: 嗯，
0: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

0: 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2: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0: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3: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4: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5: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6: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0: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1: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0: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以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是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3: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0: 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2: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4: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5: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4: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6: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4: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7: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2: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8: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 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

0: 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3: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正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2: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3: 是的， 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吧。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2: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3: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2: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孔网红到长总，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3: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 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

0: 前面提到，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和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 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味，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明天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明天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2026年世界计量日，计量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持续涌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能否破解耳机降噪深度虚标等等乱象？那在水电气等民生领域，精准计量又会怎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来信同样是一位老爷爷给我们写来的，他叫任运峰，今年已经73周岁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任运峰爷爷给小喇叭发来的录音。
1: 1961年，那年我7、8岁，已经上小学1、2年级了。父亲花了158元买了一台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要知道那时的158元可是一家5至6口人3个月的生活费啊。谁家有个收音机，那可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父亲白天上班，晚上有时间听收音机，而我呢则白天听。井水不犯河水，那可是我的自由时间了。收音机右边有个小孔，里面装了一个电子管，对台的时候里边一闪一闪的，要是台对好了，那个小孔里就会发出翡翠般的绿光，像猫的眼睛一样，我管它叫猫眼。当收听时只觉得好玩新鲜好奇，不知什么时候误打误撞对出来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我上小学了，已经不属于学龄前的范围了。但小喇叭的开始曲和那稚嫩的女童声音像磁石般一样吸引了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噔哒噔噔哒噔噔哒噔哒滴哒咚咚哒咚滴哒咚咚哒咚哒咚，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这些连说带唱的表演形式像相声中的柳活，更像西方的 rap。 在那个信息传播单一的年代，如果小朋友听了无一不被吸引。小喇叭节目里我最爱听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

0: 猪八戒好吃懒做，贪图安逸，肥头大耳，没什么心眼儿。沙和尚挑着担子，任劳任怨，默默走在最后边。小喇叭节目的编辑老师们集思广益，不辞辛苦，反复推敲剧本中的台词，从娃娃抓起，让小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刘文学、海娃、小英雄雨来、英雄小八路、刘胡兰、雷锋叔叔的故事，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灵。向上向善是小喇叭的宗旨，为我在今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73岁了，小喇叭也70岁了。小喇叭那熟悉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也算是小喇叭节目的第一代忠实的小朋友了。小喇叭是我们启蒙老师，小喇叭是我们前进的冲锋号，小喇叭是我们成长的助推器。愿小喇叭的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
1: 谢谢任运峰爷爷的来信。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任爷爷的这封来信啊，是手写的。这封信的最上面画了一台收音机，任爷爷还用特别可爱的空心艺术字写了"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几个字。看得出来，任运峰爷爷是个特别有童心的人。任爷爷和之前给我们来信的易平川爷爷一样，都提到了孙敬修老师讲的《西游记》，也提到了小叮当信箱。前段时间我采访了在小喇叭工作过的已经退休的编辑老师们，跟他们聊起了当年的往事。这些老前辈们都说，为了办好小喇叭节目，为了孩子们，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地研究幼儿语言和心理特点。他们在编写稿子的时候会反复思考，哪些地方孩子们能听懂，哪些地方孩子们不懂。所以现在当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早已经成为老爷爷老奶奶的时候，依然会记得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这段对白。很多现在听小喇叭节目的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一段，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应该会记得。任运峰爷爷，您现在在广播前收听吗？现在我们的小喇叭节目还在播出，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我们也有了很多新的板块，除了广播之外，我们也会在央视频、云听 APP 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和大家见面。虽然我们在创新，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直都没变，那就是我们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故事、每一封来信。再比如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开场白。如果您方便的话，欢迎您打开手机，在云听 APP 上搜一搜小喇叭，听听现在的节目。也许声音变了，但是小喇叭节目组里每一位工作人员那份想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心和60多年前是一样的。最后，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我们。谢谢您把那段时光写得这么动人。您对小喇叭节目有这么高的评价，我们真的好感动，也很受宠若惊。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的老听众一直守

护着我们，我们才有继续做下去的力量。任运峰爷爷，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小喇叭就像您说的一样，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蔬菜水果肉蛋杂粮均衡搭配，少吃零食，多喝温水，健康营养能帮我们长高高，有力气，上课精神足，身体棒棒，活力满满，快乐成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小朋友，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呢？有的小朋友要说了，我不喜欢吃豌豆，哪怕碗里只有几颗豌豆，都要一颗一颗挑出来。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说，我就是不喜欢青菜的味道，我就是不喜欢牛奶的味道，我就是觉得鱼虾太腥了，我就是觉得胡萝卜太苦了，我天生就不喜欢它们。但是呢，楚楚姐姐想说，一些你可能不喜欢吃的食物，对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好像你用积木搭房子，如果你想要房子漂亮坚固，是不是就不能只用同一种积木呢？同样的，我们小朋友要是想聪明健康，个子高高，身体壮壮，那就需要多重营养来保障呀。比如说杂粮米饭要吃，因为这个是碳水化合物的营养，蔬菜水果更得吃，这是维生素的营养，蛋黄花生米还要吃，因为这是油脂的营养，牛奶鱼肉也不能缺，因为这是蛋白质的营养。没有这一些营养一起来忙活的话，你的身体呀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你身体的这座小房子风一吹就会倒。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你可以成为自己身体的小小建筑师，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把每一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把身体这一座名为健康的大楼盖得又高又稳又漂亮吧。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魔女小豌豆》第四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四集，有魔法的辫子。早晨天气特别好，小风像小胖手似的拍着人的脸蛋儿。小豌豆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梦里他翻了几个跟头，拿了一会儿大饼，又唱了一会儿歌， 最后他揪了揪自己的小辫儿，说了几句什么。恰好这时候阳光照在了他的两条小辫子上，小辫子动了动，又动了动，突然咕咕冒出两片小绿叶子来。小绿叶子慢慢长大，小豌豆的两条小辫子也跟着慢慢变长了。小辫子从床上垂到地上，又爬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垂下来，绕着一条桌子腿儿爬上了桌子。小辫子在桌子上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发现屋子里实在没什么好爬的东西了，便爬出门去了。两条小辫子在地上爬着，正好小胖马穿着旱冰鞋滑过来了，咚的一下被两条辫子绊了个大跟头。小胖马爬起来一点没生气，他说，没问题，这两棵软树刚好让我跳绳。小胖马正跳着，忽然小辫子头上啪啪开出了花。这是一朵粉嘟嘟的小喇叭花，里面先是咳嗽了两声，接着探出了一个小毛毛虫的脑袋。小毛毛虫肯定年龄不大，头发只长出了两三根，屁股上围了块大尿布，还用大别针别着。他生气地喊，
11: 你说说，要是有个家伙一大早就制造九级地震，你能不讨厌他吗？
10: 小胖马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是一只小毛毛虫，可吓坏了，他顾不上道歉，头也不回地逃跑了。小毛毛虫梳了梳头上的几根毛，叹了口气说，
11: 真没礼貌，
10: 然后又钻回屋子里去了。两根小辫子继续往前爬，爬到了卫生球的门口，咚咚，左边小辫子敲了两下门，咚咚咚，右边小辫子也敲了几下门。卫生球打开门，看到了两条小辫子，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12: 呵呵，终于有人主动把东西借给我了，多好的两条绳子啊！
10: 他急忙抓过绳子缠起来。小豌豆感觉有人在扯他的辫子，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小辫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家门去了。他拿出一大把梳子，顺着小辫儿边梳边往外走。小豌豆走啊走啊，就和卫生球遇上了。卫生球惊讶地看着小豌豆说，
12: 哦呵，你怎么把我的绳子系到头上去了？
11: 什么呀，你怎么把我的辫子缠起来了？
10: 卫生球失望地把绳子团还给了小豌豆。
12: 哦，给你给你，我知道你不会把辫子借给我。
11: 好奇怪呀，我的辫子怎么这么长了？
10: 应该好好利用一下。
12: 那咱们借风筝来放吧。
10: 不一会儿，卫生球抱着个破风筝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小豌豆从绳子团里找出辫子，拉了拉喊，
11: 把风筝变漂亮。
10: 破风筝发出了彩色的光，变成了一列长长的火车风筝，有窗户

0: 有门，还有亮闪闪的汽笛，汽笛一拉，发出了响亮的呜呜声。小豌豆用辫子把风筝系好，正好这时候来了一阵大风，风筝火车发出了快乐的呜呜声，轮子转动着，笔直的开到天上去啦。一只小尖丝雀使劲儿地扑扇着翅膀，它快飞不动啦。可它和伙伴们约好的在最高的那块云彩上野餐呢。恰好风筝火车从它身边经过，小尖丝雀问：请问我能搭车吗？风筝火车呜地叫了一声，意思是行。小金丝雀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火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那块云彩边上。小金丝雀蹦到云彩上，呀，它的伙伴都还没到呢。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一只小胖熊抱着抱着秋千东张西望，它实在找不着拴秋千的地方。这时小豌豆的两根小辫子正擦着它的鼻尖慢慢升高。小熊喊：
1: 哇，好地方原来在我的鼻子底下呢。
0: 它赶紧把秋千系上去，然后腾的一下蹦上去。秋千随着小辫子越升越高，小熊坐在秋千上晃呀晃，云从它的隔着窝底下钻过去，痒得它咯咯直笑。
1: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高的秋千。
0: 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那一大团绳子终于用光了，火车像是进了站似的慢慢停下来，在原地呼呼地喘着粗气。小胖马滑着旱冰鞋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块布，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台亮闪闪的小机器。他叫小豌豆：
1: 快来，我要放露天电影啦。
2: 那屏幕记在哪儿啊？
1: 我早就看好了。
0: 他把屏幕挂到了小豌豆的两根辫子上。小胖马打开了小机器，屏幕上开始演动画片啦。小动物们听说了都赶来了。动画片特别有意思，小胖马、卫生球还有小动物们看得哈哈大笑。小豌豆也想笑，可他得使劲忍着，因为他一笑辫子就要晃，屏幕也跟着晃。为了大家，他只好做点牺牲了。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0: 好，外卖。
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气走绍兴府，真生气，自己一口气儿跑出100多里地去，他跑得也快。杨香武啊，在咱们这套书叫飞毛腿，出了名的快。虽然说他这个轻功还算不了咱们这套书第一，但是也名列前茅了，算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位之一。他能跑多快呢？咱上回书说了，杨香武是杨村人，世母最孝，他爸爸登山豹子杨小石是个江湖人，常年的不在家，就是他守着母亲过。有这么一天呐，母亲身子不太好，不合适。杨香武孝顺呢，问妈：“妈，您想吃什么？我给您做。”老太太说：“我想吃什么呀？哎呀，天挺热的，吃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去，身体又不合适，给我弄点天津包子吧。”啊，怕油腻吃天津包子，呵，行，妈您等着。顺杨村撒腿跑，往天津跑，奔天津狗不理买天津包子去。到那儿一瞧，伙计正端笼屉，伙计转身啊，端那屉去。杨香武来不及给钱，就捡了这么一屉儿，给妈拿回来了。顺杨村跑到天津，再顺天津跑回杨村，进家门把这包子搁在老太太面前，还是烫的，还冒热气。

老太太吃包子，杨香捂着坐上水，撒一把米给老太太熬粥。杨村这出高杆，拿这高杆再往这个天津跑，跑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铺，把这高杆给人放那儿。刚才没给钱不合适，合着拿高杆换包子，再顺天津跑回来，粥锅还没开呢。那说就这么快，哎，就这么快。说说书的你瞧见了，我没瞧见，就这么一说，反正您知道跑得快就得了。自己找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一瞅头了，一条阳关大道。哎呀，我就顺这条道奔北，我就杀下去了。我这话说得大点儿，可是黄三太没有进宫盗宝的能耐，哪儿写着我杨香武就有啊？我凭什么就敢说进宫盗宝啊？当初我师父大贼魔欧阳天佐怎么样？盗取万寿莲花灯还是假的？太仓三水盗那是真的。我师父盗过九头狮子烈火印也是假的。就是玉面小如来敏德尊也没进过皇宫，在天牢里边背出一活人来就扬名天下了。宫里边高手如云，禁卫森严，我这趟啊真是没有把握，可是不能不去呀。刚才说话的时候挺冲，现在冷静下来啊，细这么一想啊，这事儿够劲儿，一时冲动酿成大祸。通过这儿您可见香武是高人，当然了也搭着岁数在这儿，五十出头了，这年轻时候啊连想都不想，一百多里这儿还歇，顺浙江绍兴啊闯一下就奔北京了，也不管黑天白夜，翻墙先进去，偷得出来偷不出来你甭管了，那不成，鲁莽，岁数也大了，年过半百了，现在细这么一琢磨不妥，可是脸面要紧，咬定了钢牙，胳膊折了吞袖口里，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头咽，得了，我也够本了，杨香武何如人也呀，不错，我爸爸我师父我这些叔叔大爷们都是成名露脸的人物，到我这辈儿啊，混一个贼，我也没什么真能耐，衣食无忧，这半辈子闯荡江湖，敢说眼皮子够宽的，吃过见过，临了临了我来趟北京进趟皇宫，不成功则成人吧，对，奔北京，下定了决心了，打这儿说往北京走，走到湖北地面，这个湖北啊山多，他在山里边走，白天呢他找地儿睡觉，晚上呢他急行军，他的脚程又快，过去啊这个路很不好走的，您要说现在开好了公路铺好了铁路
那要到了山区，速度都很慢，比一般的平原地方开那慢的很多。那过去就更不好走了，就是杨香武也不能说三两天顺浙江就跑到北京了，走在湖北地界山里边，晚班长一瞧，瞧得很清楚，头喽有一片灯光。杨五爷一瞧，什么所在啊？难道是强人出没的所在？抬头一瞧，穷山恶水，荒山秃岭，就像个藏贼的地方。自己是侠义道，本着这么一份天职，我得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要是匪人蜗居的地方，我得查访查访。这即便拿不住他，我也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奔着灯光那儿跑，望山跑死马呀！你离着老远，你瞧着挺亮的，真要走起来得走半天呢。五爷往下这么一塌腰，施展夜行之术，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定睛这么一瞧，扑哧一下乐了。怎么自己的疑心特重，感情是一座庙，红墙琉璃瓦，这个庙还挺格局，小庙不大，但是盖的这个地方还真优雅，真安静。转念一想，庙里头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出家人也有不老实的。这地方深更半夜，他们还点着灯干嘛呢？也不是没碰上过，那个花和尚恶老道在庙里头聚赌窝娼杀人越货者可也不在少数。我呀瞧瞧，要是规规矩矩的庙我也不走了，我跟和尚老道拆着拆着，今儿晚上我就这儿，天也快亮了。要是那花和尚的庙啊，哎烧的手我就给他除了。杨五爷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摸了摸自己浑身上下，兵刃暗器都十分的顺手，这才来到了山门以外。抬头一瞧，借月色看得非常清楚，三个字慈云观。由这个上边的这个匾这三个字就能瞧出是个老道庙来。你要是合着叫什么什么寺，老道呢叫什么什么观，尼姑呢叫什么什么二，姐弟上能分出来。老道庙不走山门，顺山门绕这四墙，来到了慈云观的观后头，纵身行轻飘飘往起拔身行，胳膊肘跨住墙头，往院里这么一瞧，静悄悄，鸦雀无声，但是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呢，而且不是一间屋灯亮，好几间灯都亮着呢，那就是老道还没睡呢。打这儿说这就很可疑，为什么？老道有晚功课，晚功课早就做完了，讲究是早睡早起，这天都快亮了，一般的老道都快起了，该做早功课了。这么晚他不睡觉干嘛呢？杨五爷片腿骑在墙头上，伸手从自己饽饽囊里拿出一个飞黄石来，是个石头子儿，二指一弹，啪，往院里这么一落，

0: 里人没睡，鸟听，也就是刮风刮掉墙头一土磕了这么点事儿，就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滚。头一二说，你院子里要有狗，当然寺里边养狗的少，要是大宅门啊，财主地主家里边养狗的多，这个声一响狗就过来了，要不就得叫唤，你好有个防备。另外有寻耕走仇下印的人听见这声他也得出来，这叫投石问路。这个小石头子儿在地上那么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顺院子当间滚到墙根儿，半天没动静。五爷这才把这腿骗过来，轻飘飘顺墙头一蹦，落到墙里边，自己就在月光照不着的地方，墙的灯眼底下引住身形，贴着墙根这么一走，转到这后殿这儿，低撩上房，过中脊到前坡，听见人说话了。屋子里头啊，有人说话。杨五爷用脚倒扣阴阳马，身子大头冲下，这个身段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全凭脚勾住房上这房檐瓦，身子整个探下去，倒着往屋里面瞧，接着窗户一瞧啊，屋子里头灯火通明，看得十分清楚，有两个人坐在屋里正聊天呢。正当中这个人是个道装，花白头发花白胡子，是个老道。在他上手坐着一个人，坐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大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也是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岁数也不小了。两个人声音洪亮，正在谈话。杨香武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是好是歹我听听老道跟这个人他们俩人谈论什么也就明白了，自己不听还得罢了，一听这两个人说话，不由得五爷是大吃一惊。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夜探慈云观，来到了慈云观大殿上，脚扣阴阳瓦，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身子悬在空中，往屋里这么一瞧，殿里边坐着两个人，一道一俗，花白头发花白胡子，这两个人岁数可都不小了。就听这个老道跟这个老头说，飞龙啊，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是这么大的火气呀？哎，我跟您说，实在是令人生气，我这脾气您也是知道的，他真生气呀。这个老道一叫这个人飞龙，杨香武在房檐上面这么一听，再一瞧这人这模样，这个这块儿，想起来了，这人我认得， 哎，还不是一般的刃子。这人姓铁，叫铁飞龙。说到这儿，咱们说几句道笔书，必须要给您交代交代铁飞龙这个人，皆因为这个人在咱们这套书很主要的。铁飞龙啊，当初就是镖局的镖师，他爸爸叫铁天胜，铁天胜跟圣英圣三爷是把兄弟，一共是一女二子，姑娘叫铁秀英，俩儿子铁飞龙铁飞虎，俩儿子。铁天胜呢，就让自己大儿子铁飞龙拜在了夏侯伤员他的门下。老见了夏侯伤员这一辈子俩徒弟，一个孟金龙，一个铁飞龙，这两个人呢都是胖大魁梧，而且看着有点愣，但是老见个夏侯伤员有能耐，大头鬼王把这两个人教的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能高来高去。业余的有个徒弟就是胡景春，前文书咱们教过，这个胡景春可也没学别的，就跟老爷子削的金钟罩铁布衫，一身的横亮。他身上其他的能耐呢都是别人教的，所以这个铁飞龙浑身横亮，有18颗铁莲子贯打莲子镖，掌中一条三门螺丝棍，武术非常的好。那么就在13省总镖局，铁飞龙也算是一个好手。他爸爸铁天胜跟圣三爷有交情啊，俩人啊可以说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吃喝更甭提，叫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铁天胜酒席宴前跟圣三爷可就提出来了，说三哥，咱哥俩这么好，你能不能把金镖交给我呀？这一句话圣三爷给问住了，打心眼里不乐意交。这金镖一辈子就交过仨人，说现在话一个还都没交呢。把兄弟铁天胜要跟自己削金镖，你说说不交，有心不交，说兄弟交不了，耽误交情，说交心里真不愿意，自己这个镖绝不能外传。前文书咱们也教这个，圣三爷这人太毒，略这么一沉吟，铁天胜的没瞧出来，这人脾气比较直。三哥，交不交啊？他还问。您就传给我吧，我爱惜您这金镖。好吧，既是兄弟，你真心要学，我就交给你。按说我是不能交，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圣婴被逼无奈，把这个镖要交给把兄弟。这一交啊，坏喽！怎么，这铁天胜你别看脾气直，学能耐可真快，没有几天的功夫，把这打镖的这个基本功啊，就练得非常的纯熟。这错来，铁天胜本身也是把式，武术相当好。那么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平常又会打暗器， 只不过对于这个

0: 声不太明白，尤其圣婴给标，圣婴给金标啊，分量不一样，有轻有重。这轻的打出去，重的别看后打，许是先到，再打第三只，能跟第一只、第二只同时到。为什么？打头一只，你看见我要打你哪儿了，你要往这么躲，二只跟着过去，比头一只到的还快。你瞧，又往这边来，第三只比头两只还许快。所以除了这个万力不一样，这个标的分量也不一样，叫迎门三不过。要不怎么叫三只金标压鹿林呢？圣三爷把金标研究到家了，一出手这金标就得带血而回，没失过手，太准了。可一教铁天圣呢，进境神速。铁天圣啊，小得真快，三只金镖啊学会了。圣三爷呢，悔青了肠子了。我那意思啊，他要笨点呢，学不会呢，教这点基本功就完了。瞧那意思，这就学会了，打得真准。琢磨琢磨，想一什么主意，他点主意还没想出来呢，铁天圣又找他来了。三哥，该教我甩头了吧？妈呀，圣婴圣三爷仗着就是这甩头啊，三只金镖交给你就够瞧的了，还要瞧我这甩头？这甩头要教了你，我就没治你的招了。这圣婴跟谁动手，甭管是师兄弟是朋友，都得有赢你的招。你的武术我都得知道，我的武术不能让你知道。铁天圣要说刀法把式跟自己差不多，自己所比的高的就是三只金镖一只甩头。这三只金镖交给你了，我已经治不住你了，这甩头再交给你，日后咱俩人要没过节儿，是还则罢了，有过节儿，我可就打不过你，最多咱俩打平了。你说圣三爷这心眼儿，这还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把兄弟，他也防着。铁天圣心眼实啊，您教我甩头吧，这三只金镖您看我打得有模有样呢，够准的了吧，比您我看也差不了多少了。你他还说紧着瞄。圣三爷一琢磨，天上哪儿你就小甩头啊，这金镖你还没小全呢。是啊，您不就三只金镖吗？是三只金镖，会打你还不会接呢。这么着吧，哥哥我站到五十步这儿，你拿金镖打我，你拿那头一只分量最轻的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就照着我面门来，哥哥我也不用手也不用脚，我接接你的金镖。哦，这可是绝活。行嘞，咱哥俩来了。当时瞪出这头一只金镖来，五十步之外圣三爷站好了，铁天圣这么一扬手，啪一下这头一只镖打出去了。圣三爷一看镖临门，微然这么一偏脸，把这镖让过去，拿牙一叼这镖头子，烫，整把这镖头子叼到嘴里边，再往回这么一偏头，这镖往那么去，他往回这么一蹬，这镖劲儿就泄了，一张嘴啪一下，这只镖整掉到手里头。天生这时候你还没学呢，铁天圣一瞧，

哥是有高的，人家会打会接，你要说拿手接镖我也行，这镖打回来了我让过去之后拿手瞪镖头子，人家偏帘拿牙咬，这个分寸拿的，我学这个，我学这雕镖行啊，雕镖可不好雕啊。当然你会打镖你就知道这镖来得多快来得多慢，这么着咱们先试试，你可听明白了啊，三哥拿这镖打你，我这镖过去你先练躲，你可先别练雕，你要先练雕，雕不上你容易受伤，我呢也不使多的劲儿，使六成劲儿，咱们镖啊行慢着点儿，你先侧脸让这镖顺着腮帮子先蹭过去，练着练着你就行了，只要别人啊可不能瞎练，练不好容易镖着。是啊，三哥我来了，把自己这只镖交到了圣婴的手里边，圣婴拿着一只铁天圣的镖，拿着一只自己的镖，铁天圣这镖都不打，他打自己这只镖，他拿着手瞪着这镖头子说了一声天上看镖，啪一扬手这只镖打出去，铁天圣看这镖来了这么一侧身，这只镖打的眼头了过，刚这么一回头，三爷打这只镖摸这只镖，铁天圣这只镖可就撒了手了，又瞪出一只自己的镖来一扬手走，好可怜铁天圣，侧脸在躲这只镖的时候，第三只镖可就到了，正在梗嗓咽喉，他就定进去了，连事儿都没出，扑通一下死尸翻身栽倒，三爷过去伏尸大哭，这个做派没地方说去，那是真好，两只镖钉在墙上，一只镖钉在嗓子眼儿了，镖局的人一下炸了窝了，铁爷怎么死了，三爷拉自己的鱼鳞刀要抹脖子，镖打把兄弟我不活着了，大伙儿问三爷什么事您把铁爷给打死了，哎，我们哥俩练镖，我不教他他非跟我学，学完了打镖还要学这雕镖，我教给他没练熟呢，他还结果一时失手，我把他给镖伤了，我活不了了，说死要活非要抹脖子，大伙儿抱着铁圣三爷往下夺这刀，好不容易劝住了，把这镖起下来，铁爷这尸首就停在镖局子里头，铁飞龙呢保镖出去不在家，得往铁家送信儿去，铁家住哪儿啊，山东曾州府文登县的人，别人不能去，亲自让圣魂去，圣婴嘱咐好了，迎头后走，圣魂按着爸爸死那么捯饬自己，披麻戴孝，身穿着重孝，千里奔丧，可就顺北京城一口气儿跑到山东登州文登，到文登这儿有个铁匠人，铁匠人啪啪啪一拍门，家里人一开门就吓坏了，这不是少镖主圣魂吗，怎么跑家来了，圣魂由台阶下边一步一个头磕到门里头，一直磕到上房屋，没等说话呢铁老太太就背过气去了，一瞧圣魂浑身带笑，不往铁天圣那儿想，往圣三

0: 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圣三爷蜀渡稽查，心狭量窄，不容人。因为焦彪怕自己的绝技外传，彪打把弟铁天寿，愣把铁天寿给害死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人知道圣三爷下次毒手。大家伙儿还得好言安慰圣婴，一时误伤不必挂怀，可圣婴装的也像，打这儿起老泪纵横，每日里吃不下喝不下，以泪洗面，抱着铁天圣的灵牌，坐着铁天圣的尸首头了就哭，还得派人看着他。为什么？丑冷子拿脑袋就往桌子角撞，丑冷子拿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抹。大伙儿一瞧，老爷子是真悔青了肠子，真动心了，哪知道铁天圣就是他打死他，让儿子圣魁文登县报丧。圣魁穿麻戴孝进门一磕丧头，铁老太太背过气去，以为圣三哥死了呢。赶姑娘铁秀英出来一问，说魁儿啊，三大爷怎么了？圣魁一琢磨，三大爷，文登县口音就这样，三大爷没事，我天圣书没了，扑通一下一屁股墩儿，姑娘就坐地上了。铁飞虎呢还在后院练武呢，正练功呢，一听这信儿，拿着家伙就往前跑，到头喽整听见这句。铁老二铁飞虎一听，我爸爸怎么会死了，手里拿着一条花枪，一颤这枪，圣魁我爸爸怎么死的？这圣魁一琢磨，那我也得说呀，二哥你爸爸怎么死的？你爸爸是我爸爸用镖给镖死的。铁飞虎一听就急了，眉毛一条，眼睛一瞪，扑棱一颤这枪，你还我爸爸命，抖手就是一枪。圣魁自幼学武也有两下子，您别看穿得像赤手空拳，赶紧闪身，让这枪尖一伸手把白了杆给攥住了。二哥你甭废话，一抖这枪涮枪就打，说屋里的这一枪杆把圣魁给抽到当院去了。

0: 铁锈英顺地上爬起来，冲到院子里头，院子里头没家伙呀，到门道把顶门杠抄起来，照着盛奎脑袋就打。姐俩这一动手，可把盛奎给打坏了，这枪啊腿给扎一个大窟窿，胳膊让铁锈英给一门栓，好悬没给打折了，脑袋给打一大包，这身孝袍子也花了，想夺门而逃啊还跑不出去，关门打老实的，好悬没把盛奎打死。老太太缓醒过来了，住手！老太太颤颤巍巍出来一篮姑娘，一篮铁老二，不许打捆儿，孩子进屋跟婶子说到底怎么回事。盛奎浑身是血，捂着这大腿往这儿这么一跪，婶子跟您说是这么一回事，把他爸爸交给他这套瞎话这么一说，说的还真圆全。老太太听得两眼发直啊，铁天上练了半辈子武，保了半辈子镖，虽说这是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刀头上填血的这么一宗买卖，可是没死的疆场上没让占山为王乐草为寇的把他伤喽，会死的圣三哥手里头了。老太太心里边这份难受就甭提了，当时眼泪往下这么一掉。姑娘铁锈英一听，妈您别哭，不对。铁飞虎一听，我姐姐说的是我爸爸死的不明白。盛奎趴在地上，大姐二哥，明白也好糊涂也罢，我来了就是奔丧来了，您瞧我穿这身衣裳，大哥没带镖局子，我就是孝子，人呢可没入殓，准知道你们家了啊得有这么一说，没别的。婶子您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姐仨同着您奔北京瞧一眼去，到那儿您就明白了。铁老太太一琢磨也对，要跟文登县这儿待着，这姑娘跟那小子能把这盛奎给打死，你们俩不许打你兄弟，你爸爸跟盛三爷这么好的交情，这是你亲兄弟一样，更何况他身上带着谁的孝啊，带的不是你爸爸的孝吗？去收拾东西。老太太亲自拿出刀伤药来给盛奎上上，给盛奎换衣裳，可是铁飞虎铁锈英也就都带上轿，这才套车接老太太够奔北京城，离北京还有二三十里地儿。盛奎说，大姐二哥你们打我，我到家绝不说，此当没这么回事，可是到那儿千万别犯脾气，到那儿千万别犯性，你爸爸怎么死的自有公论，有什么话您冲我爸爸说去，有你三大爷在就有做主的。老太太说，你瞅人孩子岁数小说话可真明白，还有二三十里地儿，我打个前站，我先回去跟我们老爷子说一声去。好吧，铁锈英铁飞虎陪着铁老太太盛奎撒腿往回跑，通知盛英。盛英这些日子可没闲着，把有头有脸的全请来了，把这事儿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一听，那铁天圣已经死了，那还怎么着呢？除了盛英没来，老一凡的英雄全都接到城外头，连夏侯伤员都来了。老太太一见大伙儿，哇哇直哭。 夏侯商元一瞅钱世忠，钱世忠一瞅石尊山，石尊山一瞅老侠王陵，老哥几个都抖了手。弟妹，天上已经死了，哭也不是事儿，这么着你呀还得放稳重些，到城里边见着圣老三可千万别这样，他比你还难受啊。我知道三哥心里也不好受，就是见着你非抹脖子不成，你要一哭一闹到时候可就不是一条人命了。我明白，另外把孩子叫过来，二的英子过来，见过各位大爷。铁锈英跟铁飞虎都红了眼了，扑通往这一跪，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抱大脑袋的腿，大爷给我爸爸做主，我爸爸死得不明白。哎呦，夏侯商元他就不知道铁天圣死得不明白，更何况铁天圣跟自己过命的交情，把儿子交给自己，一辈子就教俩徒弟，一个孟金龙一个铁飞龙啊。九头狮的孟凯还有铁天圣跟自己的交情太重，圣三打死了铁天圣，说是俩人过招拆镖，谁知道怎么回事儿？甭说这俩孩子，世人也瞧得出不明白来，可我们干嘛，我们是来了事。可这俩孩子一掉眼泪，一抱大脑袋腿，大脑袋没话呀。虎啊英子别这样，都有师大爷我的，你哥哥没在镖局子，这个让我说什么呢？见着你三大爷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这事儿不怨圣老三。挤着的大脑袋说出这么一句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铁锈英铁飞虎一听，感情你们一试，你是得向着圣英啊，你们都是镖局子的人呢、啊、原先圣英是北路镖头，西路镖头、东路镖头、南路镖头都在这儿呢，加上大脑袋你们一块建立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那么你们现在是一马勺里混饭吃，你们互相偏向，我爸爸算白死。老太太过来一乖姐儿子，一打这姑娘，不能跟你夏侯大爷这样。得了大哥，咱们进城吧，我不哭了。铁老太太也明白，你说什么当家里人死了，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拉着姑娘拉着儿子跟着大伙儿进城。江然来到镖局子，圣英从后头往前跑，状若疯癫，手里边明晃晃亮堂堂，拿着这口鱼鳞紫金刀。弟妹在哪儿呢？弟妹在哪儿呢？一推自己的银髯，把刀在手里边一横，往脖子上一担，弟妹我把命还给你。说着话把往外推，这往里走就要抹脖子。夏侯商元这个气呀、啊，你们要两头闹我可摁不住啊。夏侯商元过去一伸手，一拖圣老三的手腕，把这腕子往外一掰，一扬手下不去手。为什么？圣英都七十来岁了，那怎么下手打呀？六十大几快七十了，我这当大师哥的给一大嘴巴，当着这么些徒弟，当着这么些把兄弟，他这张脸往哪搁呀？老三别闹了。圣英也知道差不多了，扑通一下给铁老太太跪下，铁老太太赶紧也跪下了。三哥您要这样我没法活了，天圣已经死了，我不怨您，难得弟妹你是个明白人呐，到里边瞧一眼吧。铁老太太铁飞虎铁锈英您仨个抱着这尸首这洞哭，不必细表。 本家来了，夏侯商元做主，这就入殓吧。圣婴拿出钱来大办丧事，风风光光把铁天圣这殡给出了。殡您可是出了，可不在北京埋，扶灵回原籍，回山东文登县埋去。在北京出殡，不在北京埋，所有的路费、老家的坟地都是圣三爷掏钱。另外把这些年铁天圣在镖局子里边所挣的钱全都交给铁老太太，另外拿出2000两银子来交到了老太太手里边做个安家费。弟妹，打这儿起一家老小我圣婴包了。铁老太太摇头不语，这就给三哥您添很大吃累了。2000两银子我拿了，自此铁家跟圣家没关系了。老大飞龙什么时候能回来？镖局子把事儿给交代清楚喽，您就把他辞了，让孩子跟我回家种地去。镖局子这份差事不好当啊，不明不白的就许让人给宰了啊。呦，圣婴跟夏侯商元大家伙一听老太太更厉害，你挡着老太太真糊涂呢，老太太顾全大局，冲的是你们老哥俩的交情，不许报仇，也明知道报仇报不了，有这般人在谁也动不了。圣婴圣子川自己爷们就算是白死，拿着铁天圣的衣服遗物，包括他的兵刃，扶着这个灵柩从北京回山东。铁飞虎到家把爸爸安完葬，因为姐姐铁秀英是个姑娘出不了门子，这才背着老太太一跺脚顺家跑出来，要投名士访高友，练好了能耐找圣婴报仇去。他一琢磨，谁能耐大呀，放眼天下有能耐的都在圣婴身边呢，我呀我先找夏侯商元去。找着夏侯商元扑通往这一跪，叫了一声师大爷，我要拜您为师，习武报仇。夏侯商元一听，孩子，习武可以，是报仇不成。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家电6000多，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新
7: 家
8: 烧
7: 的
8: 家
7: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笔如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圣婴圣子川镖打铁天圣，铁天圣等他打死铁老太太来喽，明白光棍不斗势力，自己这一家子捆一块儿斗不过一个圣子川。打这儿说，福灵回家嘱咐自己的姑娘跟二儿子不许报仇。姑娘铁秀英，您别看会把式，她出不了门，更何况她得在家看着老太太。二爷铁飞虎把爸爸下了葬，坟头立起来，一天灵没跟家守，瞒着老太太，瞒着姐姐，顺家就跑出来了。找谁？先找夏侯伤员。跟夏侯伤员一说，您教我武术，习武干什么？报仇，必须要杀圣子川。夏侯伤员能教吗？不能教啊。你要不提报仇，我能教你；你提报仇二字，我不能教。我教完了，你圣婴问我，哥哥，知道不知道他小五为了杀我？知道您还教他，教会的能耐把我宰喽，您脸上好瞧是怎么的？我没话说呀。再说这事儿是我出头给了的，当初他们母子上京，在城外头见面的时候，我跟这孩子说，这事儿不怨你圣三大爷，是我夏侯伤员亲口说的。按说这话说的也不对，可当时一时情急，我就说出来了。我不能话失前言，现在我又说圣婴不对了，两头的好都是我的，可不成。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事儿只能稀里糊涂就这么过去。夏侯伤员大脑袋一晃，脸往下这么一沉，叫黑脸赌，不能教。铁飞虎一看，好吧，石大爷，既然您不愿意教，那我也不跟您这麻烦了，我找别人去。转头又找王灵去了。南侠王灵一听报仇二字，不敢教。东路镖头石尊山，西路镖头钱世忠，都不敢教。你别看这几个人敢教胡景春，可不敢教铁飞虎。一瞅这孩子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只要是学会了能耐，他就得找圣婴去。大家伙儿为什么不教？为这孩子好。就凭你杀不了圣婴，还甭说你，就是我们几个人真要想替你爸爸报仇，我们都得掂量掂量。夏侯伤员别看那么大能耐，也没有说到那伸手就弄死圣婴的能耐，更何况这几位还不如圣婴。大伙凑一块把绝技交给胡景春，也是这么个目的，暗含着在胡景春的身上要跟圣婴斗斗。但是教会了铁飞虎，找圣婴去就得死在圣婴手里头。问谁谁都不教， 把个铁飞虎铁老二脑袋磕破了，血流满面，好话说尽，没一个教他的，在江湖上连着走了好几十个门都算白走。铁飞虎这孩子报仇心切，打这儿说跺脚下了南七省了，到南七省也没人敢教。最后铁飞虎投到哪儿，书中代言铁老二一直跑到台湾，拜的愚人于慧臣的门下，愚人于慧臣不认得盛子川，盛子川建立达官营三打台湾，跟愚人都没碰上面。愚人呢跟盛子川是慕名的朋友，两个人神交，也都知道对方。于慧臣一听铁飞虎说这经过，将信半疑，圣婴在我耳朵里灌满了，是个英雄侠义，交友遍天下呀，怎么会彪打败地呢？你爸爸死的确实也有点不明白，这么着吧，报仇不报仇有你，我呀破格收你个徒弟。打这儿说铁飞虎拜的愚人于慧臣的门下，老头还真喜欢他，把毕生绝学交给了铁老二。铁老二一直把于老爷子送到百年之后，就死在台湾了。可这会儿呢，大清早把台湾也收复了，赶铁飞虎回到家来，先回山东登州文登县，老太太早就没了，姐姐铁秀英也嫁人了，好不容易辗转反侧找到姐夫家，一看呢姐姐也老了，你琢磨自己都这岁数了，再一提报仇两个字，他姐姐秀英乐了，老二报什么仇啊，盛三大爷早就没了，连三太盛奎这帮人都成了半的老头子，你看咱们姐俩都什么岁数，这大哥呢，大哥跟我没什么联系，我也不知大哥上哪儿，这么多年大哥就不报仇吗？不知道。一瞅铁秀英这态度可以说是心灰意冷，铁飞虎也没上北京去，也没上直隶莫州古城村去找盛奎去，怎么来着怎么回去，合着这一趟进中原谁也没见，一跺脚又回台湾了。那么这个人还有没有？有是有，但跟咱们这套书没关了。铁飞虎要再出事得二十年后了，但有机会咱们要说的那儿，我再给您表这铁飞虎。那么咱把这阵说完了，咱们单说铁飞龙。铁飞龙这趟镖保完了回来，到了镖局子一瞧，这气氛就不对，怎么镖师烫的手都跟他绕着走，打个招呼一呲牙呀，叫皮笑肉不笑，都这样。铁飞龙是个直脾气，怎么茬这是，怎么瞅我都这样。赶一瞅见圣婴，圣婴瞅得掉眼泪，他师父夏侯伤员把他叫过来，去给你三大爷磕头。铁飞龙不知哪儿的事儿，风尘仆仆刚回来，给三大爷磕头。师父，我干嘛给我三大爷磕头？你师父把你爸爸罚送。

哦，我谢谢啊，是吧？把我爸爸发送了，我爸爸呢？发送了不懂，死了死了。铁风龙一听，扑通就站起来了。师傅，您把话说清楚了，干嘛给我三大爷磕头啊？这里我三大爷什么事儿？圣婴在旁边就哭，夏侯商也没办法，啪啪啪把这一说。圣魂怎么带着孝，怎么报的丧？你妈带着你妹妹跟你二兄弟怎么来的？到这儿来怎么跟我闹的？怎么要报仇？铁飞虎又来找我小能耐，我不教。这孩子落到哪儿我不知道，一切所有的实话都告诉铁飞龙。最后大脑袋一瞪眼，飞龙啊，四个字铭记在心，不许报仇。铁飞龙蹦蹦蹦给圣婴磕仨头，蹦蹦蹦给师傅磕仨头，一跺脚往外走。圣婴大喊一声：“站住，回来！你上哪儿？”“我回家看妈去，给我爸爸上坟烧纸去。”“嗯。”“回完家以后干嘛去？”“我回镖局子。”“不用回了，你妈临走时留下话让我把你给隔退。”飞龙啊，镖局子可有仰仗你的地方，但是去还是留由你自己，上完坟回京城见三大爷来。铁飞龙一听，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话还听不明白吗？我妈留的话，你要不愿意能跟我说这话吗？好吧，您等我信儿吧。这话也是话里头有话。夏侯伤员眼瞅着徒弟走，背着圣婴，大脑袋也掉眼泪。怎么？为了圣婴，耽误一个好朋友一条命，耽误一个好徒弟，耽误一个好孩子铁飞虎。自己毕生的心血教了两个半徒弟，铁飞龙、孟金龙、胡景春，现在这徒弟走了，镖局都不让来了。大脑袋未交朋友，可以说是肝胆血心呐。看着圣老三这么行事，夏侯伤员心里边难过。不表夏侯伤员，单说铁飞龙。铁飞龙星夜兼程回家，进门见老太太见妹妹，到坟头了，哇哇抱着坟头一哭，给爸爸一烧纸，说老二。老太太说老二背着我背着你妹妹跑了，是他上北京找这些叔叔大爷，叔叔大爷都不教，可能南下了，你把老二找回来，别让报仇啊。咱们娘们抱胳膊根忍了，跟家种地不许再去镖局子。哎，铁飞龙借着找铁飞虎，顺家也出来。铁飞龙啊，跟铁飞虎不一样，夏侯伤员说的话比圣旨都管用。他爸爸铁天圣说的，他敢掉头一走，哼，爸爸您这，可也不敢说什么，但心里的不服，气气哼哼走了。夏侯伤员要说一句，站那儿都不敢动地儿。夏侯伤员一瞪眼杆，不许报仇。这口火，这股气儿，可就压在这儿。但是这会儿铁飞龙啊，才30多岁，压不住啊。真去找兄弟，找两趟也没找着，家不愿意回，自己江湖人能回去种地去吗？北京没法回，见着师傅，见着圣婴，不知说什么。报仇的不是，不报仇的不是，这可怎么办呢？迷迷瞪瞪走到湖北地面，一座大山。走着走着没路了，往下一瞧，山岚瘴气，一团迷雾。抬头看了看，怒云翻滚，黑沉沉的天。又一想，铁飞龙为人子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天地君亲师是人之五伦。

0: 爸死了不报仇，枉为人子，失命不尊，枉为人徒，忠孝不能两全，进退皆不成。我又有一身武艺，浑身的横链十八颗铁莲子，弹无虚发，一条丧门螺丝棍，打遍天下，喊逢敌手，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一伸手把棍摘下来，照着深山大涧往下这么一扔，伸手摘镖囊，把这十八颗铁莲子往山下这么一扔，抬头观瞧一看，深不见底，生有处，死有地，罢了啊，罢了。翻身冲正北方向往地上一跪，叫了一声年迈的高堂，我那苦命的娘，我那妹妹跟兄弟，兄弟啊兄弟，你要有一天明白，早早的回家替哥哥我在妈西闲多尽两天孝。妹妹啊妹妹，老娘可就交给你了，授业的恩师夏侯老剑客，恕徒儿不孝，枉您传我这一身本领，我不活着了。站起身形，用手一指正北方向，圣婴啊，圣子川，有什么仇咱们爷们来世再报，这辈子这仇既不让我报，咱们下世见。铁飞龙被逼无奈，拿手一捂脸，纵身行往山崖下边跳，要行捉至寻短见，身在半空当中，似乎耳旁有人这么一声喊，说了一声糊涂啊糊涂。这个人仿佛大鹰的相仿，也跟着铁飞龙下来，一伸手就把铁飞龙庞大的身躯是抓在手中。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铁飞龙不能够报仇雪恨，被逼无奈要寻短见，来到湖北地面深山里边，看着一处断崖，把自己的兵刃暗器都抛在山谷之内，自己纵身往下一跳，要投崖身亡。哪知道他身后的有一个人站在一块大石后头，这个人打刚才就听，就看这个孩子嘴里边叨叨念念数了这些人名，自己都知道都是江湖上的名人，又看这孩子俩眼直勾勾的，心事太重，猛然间看他扔棍儿扔镖囊，跪下磕头留这个遗言。大石头后边这个人大概其也就听明白了，这个孩子身上有委屈，有仇不能报， 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挤着的这孩子非死不成，一时动了恻隐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哎，幸亏是赶上我，待我救他一救，点化于他。这个人发了慈悲心肠，没想到铁天上往下一窜还真快，这个人来不及拦了，只能纵身行，也跟着下去。功夫太好，如鹰似隼，在半悬空当中伸手可就把铁天上的衣裳给抓住了，在自己手里提了。铁天上是个大块头，在这个人手里头就仿佛没分量似的。这个人大概是熟悉地形，别看自上而下往下落，哪儿有个横竖叉，哪儿有个石头，全都知道。这儿扶一下，那儿扒一下，蹭蹭蹭顺上头下来，没摔着，离地大概还有一丈多，一伸手把铁飞龙往外一扔，自己轻飘飘落地，仿佛四两棉花似的，生息皆无。铁飞龙这一摔，摔得够呛，就地滚出去多远，那石头子儿草磕的把身上衣裳也都划破，脸也给抢了，匍匐在地。啊，猛然间一抬头，上头看底下看不清楚，在底下看上头看得清楚。哎呦，壁立千仞，万丈悬崖，怎么下来的不知道，愣会没摔死。一抬头一瞧，棍儿就这儿横着呢，铁莲子找不着了。那怎么找？十八颗铁莲子顺那么高扔下来还能找着？怎么能寸这棍儿就扔到这儿？嘿，这谁把我救了？顺上头下来，不仅没摔着我，还数了我，还有说我的功夫。抬头一瞧，一身道装，是个老道，身上穿着八股仙衣，腰横水火丝绦，头上九梁道冠，杨木簪别顶，毫发童颜，花白胡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的，到领这儿插着个拂尘，单手问讯，无良府正看他呢。道爷，您把我救了啊，谈不上救，捎带手正好我也下山。哦，平常您就这么下山吗？啊，不，平常也绕大圈顺山道走，今儿个超劲儿让我赶上了，嚯，直梯就下来了。得了，道爷，您有事儿吗？我有事儿，忙您的去吧。我还得爬上去，干嘛呀？再往下蹦了，没跟您说我活不了，您救我呀也是多余，但凡能不死我干嘛不活着呀？道爷，说着话铁飞龙站起来，您瞧瞧我这么大的块头，一把搬不倒，三个小伙子拿大棒子勒都勒不趴下我，我有金钟罩，您看见没有，一伸手拿脚一搓，啪，把三文螺丝棍抄到手里头，把这棍在手中一涮，我给您打两下，你搬这棍啪啪啪一裂，老道退后两步，这么一瞧，功夫真俊呐，不愧是夏侯大脑袋的徒弟，真有两下子，啪啪啪一打完了，镖法找不着了，没法给您练了，大棍子往草坑里一扔，您说我干嘛去不行，我为什么非得死？我哪知道，我还纳闷你为什么非得死呢，说的是啊，您要知道他是把我挤兑的吗？刚才我听个大概齐，你听个大概齐你就救我呀，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明白呢？

有始末缘由，还要有归根结底。他我的归宿就是这个，你仨鼻子眼多出一口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肝里有你，诗里头有你啊。你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管尘世间的事，每天就是青灯黄卷，敬佛礼拜，你念的是经，吃的是素，大活人跳悬崖去跟你没关系，你可让我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我错了，不是我错哪儿了？我怎么让你把我绕住了？哦，我救人一命倒救出不是来了。是你这么好的本领，这么年轻的岁数，可惜了的。我刚才听你嘴里边叨叨念念，有个夏侯伤员，哎呦，就别走小辙嘿。那是我的老师啊，你的老师也那么回的事儿，不就是大脑袋吗？小名也知道，您认得我师父？哎呀，认得倒是认得，不好认的孩子，就是你师祖爱莲池。他要是跟我令哥们，我都有点冤得慌。看这岁数，花白头发，花白胡子，岁数不大呀。书中代言这老道岁数还真不大，也就是跟圣婴岁数差不多。哎，跟夏侯伤员比呢，还没夏侯伤员岁数大。但要论辈儿，他可跟爱莲池一辈儿。这老道厉害。这样吧，你呀，把你那棍儿捡起来。你在这草坑里边划拉划拉，找找你那铁莲子，找得着就找，找不着我再给你打新的。你呀，跟我受点累，再爬上去，到上边呢，跟我走，上我那小榻榻，我有个小庙，也不多你双筷子。你呢，把你的冤屈都跟我说了，为什么呢？深山古刹，寂寞无聊。我一人实在太闷得慌了，有你呢，啪啪一给我讲，就你刚才说这点事儿，说的不老清楚的，这是念了一个梁子，我听着就很吸引人了。怎么着，你这点事儿也得够三回两回书的。这样，你呢？上我庙里去，每天吃晚饭头了五点多钟，你给我来这么一段，你给我都讲明白了呢，你就死去，谁再拦着你谁不好，我庙里的谁要敢拦着你，我把他清门。你看那会儿怎么样？铁飞龙一听，结个鬼缘吧，交个朋友，谁也让又认得我师父，话里话外那意思跟我师祖爱莲池都认得。哎，一肚子委屈没地方说去，瞅这老道慈眉善眼，又是救命恩人，行，把棍儿又捡起来了。刚才我说话多有鲁莽，道爷您可别埋怨我，年轻人没什么。我也不是真想死去，哎，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走吧。赶老道这一上山一瞧啊，铁飞龙的功夫还真好，脚底下给劲，叉叉叉叉叉，翻山越岭，如履平地。那位说铁飞龙跟孟金龙，您别看胖，看着挺笨，实际轻功好极了，这就是夏侯伤员的能耐。皆因为大贼摸欧阳天左，二贼摸欧阳天右，教的这些个徒弟，包括他们家孩子，什么杨香武、欧阳德呀、童化龙啊，都是瘦小枯干，轻功好，身子就轻。夏侯伤员这一辈子就好斗气儿，跟欧阳天左呀、圣婴啊这班都斗气儿，我徒弟都得比你们强。他专找这胖子教，专找这笨子教。九头狮子孟凯这个儿子孟金龙啊，不说痴傻呆捏啊。

笨得出奇，拜谁谁都不要，教玩玩不会，到夏侯商元那儿当宝似的，我来给我。可跟孟凯说好了，孟老二不许你瞧，我教你儿子不许你瞧，你瞧了去你就瞧会了，我带走，到时候还你一个宝贝儿子就完了。夏侯商元领走了，一身的能耐都传给孟金龙。孟金龙那还了得，在咱们这套书一字降我主，孟金龙要一亮这杵爱谁谁。您要听前套三侠剑年轻的里头，那就是孟金龙蒋伯方，萧金台蒋伯方紫金盘龙棍，叫棍扫萧金台一阵十四省。除了蒋伯方，也就得数得上孟金龙了，那在咱们这套书是头一号的把式。就因为夏侯伤员请囊相授，再有就是这铁飞龙挺大的个子，身高过丈，肩宽背后肚大腰圆，但是能上房，有功夫，扛着这棍儿脚底可真不慢。当然老道得等着他，老道这要撒开脚力，六个铁飞龙也追不上，但是这就不含糊。眨眼之间呢又到山上，还是刚才跳悬崖那地方，再瞧一眼吧。以后我刚才藏身这块大石头写上铁飞龙跳崖处，也算我们山上个景点。哎，我临时给您这创点收也是好的。您这庙在哪儿啊？就投了不远。这一跳悬崖呀，一折腾我有点饿了，不死了，你不让我死我还死什么呀？你要把我带你那儿，你得管饭，管饭你能吃多少啊？来着看吧。啊，老道一听有点含糊，什么叫来着看呢？行，带到庙里，什么没说，先让小道童给做饭。烧火的道人把火捅旺，小老道一投这米，一蒸这饭，两屉大白米饭。庙里人大伙坐在这儿，一人一大碗菜呢，就是咸菜。那庙里头就是清修，没有好的豆腐青菜，这就算过年了。老道无连阳符，大家用斋吧，别忙。道爷，你把我救了就得管我，管呢，这不开饭了，怎么这么些人吃？树长庙里就这么些人呢，就这两碗饭，这么些两碗饭，这是两屉呀、啊、什么两屉呀、啊、这也就是两碗呢，这大家伙吃哪够啊，吃不了的吃，我们大伙平常吃一屉呀、啊、你来了道人的意思我晾着你能吃，今天嘱咐他们蒸出两屉来，这两屉你瞧捞饭挺大的粒不出数，米粒跟米粒都不挨着，像话吗？一不漏二不旱也不闹蝗虫，年年是丰收年就给我们吃这个，哎呦。无量我的佛，我救他干嘛呀，气死摔死吧，把他救活了先数了我一顿，这上午没有吃我来了。好，孩子们去火房把火再捅开，接着蒸，这两屉你先吃着，吃不了再吃，我把我这点梯子都拿出来，都吃光了，明儿我们再下山化去，你吃吧。哎，这还像句话，伸手拿起大碗来，这手拿一大碗到这饭屉头了，这边一碗这边一碗往当间一插，两大碗大鸡一口一拧盒子碗，把这碗摘下来，杠尖一大碗饭恭恭敬敬递到老道的面前。道爷您吃，我不忙你先吃吧。哎，不急，

0: 说大兄弟，哎，别辈儿别乱了，告诉您说，你素肠就这么吃啊？也不是，我这不是爸爸死了报不了仇，又跳崖没死成，心里别扭吗？啊，心里别扭这么吃？好，食嗓一边气嗓一边，自杀不耽误吃饭啊。孩子，你都能吃了，您瞧玩意儿吧您，能耐不如您，吃饭您差远了。霎时之间，扫盘剁旋，风卷残云，两屉米饭是颗粒不剩。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铁飞龙要寻短见，让老道给救了，带回庙里，庙叫慈云观，老道还得管铁飞龙饭，铁飞龙真能吃。庙里头有烧火道人，有小道童，你瞧师傅打哪儿捡回这么一大肚子来，真能吃。大家伙儿忙得不亦乐乎，烧水、投米、蒸饭，给他切菜，风卷残云，这一顿呢算吃完了，把人庙里这点存性全抖了了。人家上上下下呀七八个人，半个月的口粮，这一顿铁爷全给拆了。怎么样，半饱吧？你也不亏心啊。你姓铁呀？对，我爸爸叫铁天圣，我叫铁飞龙。你们爷们儿是干嘛的？保镖的打滚。在哪做事啊？十三省总镖局盛子川那儿啊。您知道我师父？太知道。说说你为什么死吧。铁飞龙一提这个，陈凡要上来了，可也是不得不说，这一肚子委屈，啪啪啪啪啪，跟老道这么一说，我师父给我四个字，不许报仇。您说，为人子者不

0: 欺夫报仇，我还算人吗？
1: 嗯，
0: 那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就一定认为你爸爸是盛子川诚心用镖给镖死的呢？这倒也没有。
1: 好啊，
0: 可见你们哥们这个心眼儿也不宽，不往好处琢磨人呢。万一真是误伤，就是误伤也不行啊。你爸爸已经死了又能怎么样啊？看起来你师父跟你母亲做的是对的，倘若盛子川真如你们所想是这样心狭量窄之辈，那么你弟兄二人武艺不精，贸然动手找他报仇，岂不枉死他手吗？他敢杀铁天圣，就不敢杀你铁飞龙铁飞虎吗？对呀。哦，这才知道师父为什么不让自己报仇。夏侯伤员深知圣婴的人性，同堂学艺，可以说夏侯伤员是代师授徒。真正圣婴的能力跟爱莲池没小多少，大半都是夏侯伤员教的。那么夏侯伤员最明白圣婴，圣婴怎么回事他知道。你这俩孩子别给他挤了急了，你要给他挤得到那份儿上，他可下得去手。最后他把大家伙都邀出来说，这俩孩子是步步紧逼，大伙还就没辙，还就得向着他，那么可就给铁家绝了后了。为了怕这种情况出现，避免惨剧再发生，所以知道自己这徒弟铁天生这大儿子铁飞龙最听自己的话，打这儿这才瞪眼珠子沉着脸愣不许报仇，挤得这铁飞龙要自杀。孩子心眼实啊，现在跟老道把这话都说完了，觉得心里痛快点。老道再这么一开导，似乎明白一点。道爷，照您这么说，这个仇就报不成了吗？冤仇一解不易解呀。得了，既是我把你救了，你跟我庙里头住些日子。一来呢，你不能白吃我，你得帮我干点活。你瞧这什么老道啊，救人都带有目的性的，看上我这膀子力气。另外你把大脑的夏侯伤员，你瞧怎么一提我师父老走小侄，慢慢你就知道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竟在一块淘气呀。把他教你的能耐都给我来了，我瞧瞧，不敢说点拨你吧，我看看大脑袋这半辈子都研究什么了，跟我师父话里话外这意思有交情。行，老道第二天带着小道童就集体下山了，化缘去了。为什么？山上粮食都让他吃了。跟铁天圣跟那个铁飞龙啊说好了，说我们要今天不回山呢，你可就得饿一顿。好在呢山上有树，树上有果子，哎，都是天然食品，无农药无公害。你呢饿了呢就吃果子，你要有认识名的野菜呢蘑菇呢你摘点也行，不叫不上名来的可别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读着呢，水是挑满了的，喝干了你自己就挑去。庙后头有山泉水，到时候你把缸都挑满了， 把神像擦擦，哎，供桌呀，什么这个庙里的桌椅板凳吧，你呢，该归置都归置归置，闲着没事劈劈柴，啊，干点活，哎，老道带着小道童下山了，铁飞龙还真能干，老道一走。一琢磨自己这条命是人家做的，得给庙里做点贡献。好，赶老道回山一瞧，慈云寺焕然一新，哎，漏了的马也给慢上了，地上的砖啊，有踩坏了的，他把旧砖给抠了去，找石头，我们新砖的烧不出来，用石头也都给垫平了，呵，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穷苦孩子出身能干活，还挺细致，你别看粗人干活挺细，柴也劈好喽，水也给挑满了，一个人呢躺在炕上，把那被子啊摞得挺高，把脚啊站在被子上，脑袋冲下，斜着躺，空着呢，干嘛空着？空着空着心火上来就不饿了，来一空宝，脚在那儿，脑袋在这儿，正练功呢，饿坏了。老道一瞧乐了，飞龙起来，呵，老爷们您还回来？那不成啊，有你在山上就得多转悠两圈啊，光化点米是不行了，原先我们都不化钱，这就得化点钱呢，你是不是得吃肉啊？哎，对了，打昨儿上山为什么跟您说半饱呢？吃多了干粮没肉也不行，无肉不饱。哎，我庙里头喂你呀，破破清规，可是你吃我们不吃，我们也不会做，你会做不会？会做呀，哎，会做你自个儿做去，买得了的牛肉你自己炖。哎，赶这铁飞龙啊，嘿，厨手艺还挺棒，刷了一口大锅，一看，你别瞧老道不吃肉，买这肉啊可真棒，腐类腰窝，呵，五花三层，真漂亮。把这肉切挺大块，打清水，啊，给洗得了，大锅里头一码，无外乎就是葱姜花椒大料呗，咕嘟咕咕嘟咕这么一咕嘟，清炖牛肉。小老道们没吃过肉啊，一闻这肉香，心里边吃味。你这铁子哥要不上山，我们哪知道还有这个？这味儿可比那酱疙瘩头强多了。吃豆腐白菜就是过年呢，哼，这厨房外头都是小老道，这六七个孩子扒着窗户，扒着门，瞅着这锅肉熟没熟啊？这铁飞龙呢？那不是那么毒的人呢。一瞅小哥几个的意思，小老道都机灵全进来了。铁子哥，你有病。小老道一听，我有什么病？你有恶病，我有药，我专治你这恶病。见你师傅可别提，要提脸我都告下来了。您放心，我们绝不能说去。哎，肉还欠着，先来口汤，拿勺筷子这么一勺牛肉汤，就往这几个孩子鼻子跟前这么一顾，这几个孩子一闻，嘿，打这儿就算脱了节了。这么大块的牛肉，当当一人来两块，剩下半锅，铁飞龙往外边一端，就着干粮这么一吃。吃饭的时候，老道乐了。老道一瞧，光铁飞龙吃，自己这几个徒弟都不吃，为什么都吃饱了？小老道没那么大饭量，这么大块牛肉两块还不饱。哎，老道一瞧，有废的地方还有省的地方呢。 他能吃，我这几个孩子吃的少了，背了背，我也算不赔。大伙儿吃素，他一人吃肉，暗含着这几个小小道，跟他就算是吃了荤了。酒倒是有素酒，老道也喝一口。老道每天也弄个八钱一两，就为活动活动血脉。但是铁飞龙这一喝，老道看着直眼晕。老道心里话，你别看我这么大的武术，真要喝酒吃饭，我比这孩子可差远了。飞龙啊，哎，今儿可算吃饱了。你琢磨，半锅牛肉，又喝的啤酒，大爷，今儿行。吴良伯，这就是大脑袋教你的能耐啊。哎，您这茬可老点儿。照您这么一说，我师傅成饭桶了，净教徒弟吃肉喝酒，那还行啊？那他净教你们什么呀？您问什么呀？您是问我呀？问孟金龙啊？问胡景春呢？都算上，教你们什么了？教我们金钟罩铁布衫，一身的横链，十三太保的硬功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什么带钩带尖带尖带刺，带峨眉针护手牌，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内十八般外十八般，马上步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全行。哦，好，练两下，那天给我耍了趟棍，今儿把你会的都给我练了。铁飞龙也吃饱了，得嘞，掉头了，大殿啊，大殿头里有月台，在月台上小老大们一瞧，怨不得人家吃肉呢，能耐大了去了。铁飞龙往下微然这么一塌腰，一拉这架门，上面一拳，底下一腿，先打了这么一趟拳，把自己的棍儿从屋里拿出来，二次又一耍这棍，把自己气功一亮，让小老道拿着顶门栓梆梆往身上打，把切肉的刀拿来，攥着这刀把在肚上蹭蹭蹭拉了三拉，划了三划，直冒火星子。小老道一瞧，呵，大今儿起我们得跟着铁的哥混了，有肉吃算一下，这能耐大了。你看我们这师傅把我们都招到山上来，每天教我们念经，哎，带着我们下山就是画小圆去，要不就是劈柴挑水，这叫什么事儿？跟着铁的哥的，他们哪知老道的能耐？老道在咱们跟前没露过呀。哎呀，接着来呀，没了。还有就是暗器，我会十八颗铁莲子，敢说是弹无虚发，指哪打哪，也算门手艺。就练到这儿啊，够巧的了，感情够巧老半天呢，打把是卖艺够用的了，菜刀拉肚子，这不马路边卖艺的吗？这叫什么功夫？哎，无良佛，找到没言语进屋了。铁飞龙这气呀、啊，就说你能耐大，把我救喽，顺山上下来啊，一把把我给攥住，你的轻功好，我跟着你上山时候也发现了，你诚心等着我，你要比硬功夫比拳脚你也不一定怎么样，更何况我师父是谁呀、啊、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鬼王老剑和夏侯伤员，那是无极门的掌门爱莲池的大徒弟，谁提起我师父的不哆嗦，江湖上多少有名的人攥着怀子骨就撇。老道你这也太轻视门爷们了，到你嘴里简直的，我瞅你的意思拿我师父不当门。铁飞龙一瞧，我问问你们，铁飞龙跟进来，大爷您瞧您那嘴撇的好，没有耳朵挡着，您能撇的咧对了圆，大气子阿气一下，上半截脑袋能掉下去。您为什么？您来了。
1: 您这我来来来来。
0: 老道一瞧，这孩子不是丧种吗？怎么这么会儿嬉皮笑脸的了？把死爸爸这茬忘了。
1: 嘿嘿嘿，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您。
1: 我没跟你说吗？
0: 甭说你师父大脑袋夏侯昌元，就是你师祖爱莲池，我要跟他令哥们我都亏点。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岁别问岁数，就是夏侯昌元也比我岁数大点。我记得他不是比我大三岁啊，就是大两岁，圣婴比我小。哎呀，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功夫真要给你练呢还瞧不出来。你的外功啊练得不错，金钟罩铁布衫挺好，可是有一节，你是练外不练内，就好比铁皮的柜子里边搁一个琉璃的杯子，光着一拳把柜子给打躺下了，外边没事儿，里边这琉璃杯子可就算糟了，摔的是粉粉碎。真遇见比你能为大的给你这么一掌或是一拳，没有外伤，你的五脏可就伤了。我刚才听你练功之时呼吸也有些个笨重，已然就坐下内伤。
1: 哦，
0: 那么您呢？
1: 我不是无极门的，
0: 我跟你师祖爱莲池就因为不是一门户，所以练的功夫也不一样，我练的是内功。
1: 哦，
0: 练里边。哎，对了，大概其就是这么个理解，可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也上了会子山，我传你点内功怎么样？
1: 传我内功
0: 啊？这样吧，要不然你打打我，你试试，你看看我挨得住挨不住。金钟罩我也是，不是硬功夫，你只管打，捡要害的地方打。铁飞龙一瞧，那行，我试试吧。铁飞龙这么一攥拳，攥拳如卷饼，这一拳要逮上，好，一头牛也给打躺下，王老道胸脯之间这么一打，噗，跟打着棉花垛里一样，这拳头进去了。老道一瞅他这拳打到自己的肚子里头，微然这么一笑，一捻这花白胡，猛然间往里吸一口气，往外一鼓，腾一下，好悬没把胳膊给别折了，噔噔噔，扑通，铁飞龙一屁股坐那，哎呦，这才知道老道真有功夫，翻身起来，道爷，我明白，要蒙您不弃的话，我打算拜您为师。
1: 不成，
0: 没跟你说吗？令着你师父夏侯伤员都得管我叫点什么，他就因为不服这辈儿，他跟我闹了半辈子。要说你师父外功天下第一，要讲内功他可差得远。年轻的时候我们净在一块淘气，大脑袋就因为不服我这岁数，因为我比他大的一辈儿，管爱莲池叫师哥，所以他老跟我闹，我们俩交手无数次。哎，这么跟你说吧，轻伤不算，就算重伤他就打了我三回呀。可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后来我就不追求这外功了，我就改练内功了。事到如今，大脑袋可就不成了。是啊，您说这都是真的吗？日后见着你师父你就问去吧。所以你是夏侯伤员的徒弟，怎么能拜我呢？这样吧，肩膀头其实弟兄，你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你叫声兄弟，咱们就这么练吧。
1: 啊，
0: 那我见着我师父还提什么呀？我一提我跟您练哥们，我师父得管我叫点什么，连您他都不服，我他更不服了，还不踹我一顿。就这样吧，小兄弟飞龙，得了，你不能算我徒弟，你看我收的小老道都不传武艺，都是跟我念佛的，你打今儿起跟我学吧。 雪飞龙跟着老道这么一学，就是20多年。书中代言，雪飞龙是内外双修，老道又给打了18颗铁莲子，一条3文螺丝棍，内功精奇。原先这能耐就不小了，再加上后来跟老道练的这个武术，练的这个内功，在咱们这套书上铁飞龙的把式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今天跟老道这么一谈话，老道一叫他名字，说飞龙啊，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是这么大的脾气啊？房檐上的杨香武听了一个真而又真，切而又切，猛然间想在心头，这不是天圣叔的大儿子夏侯伤元师大爷的徒弟飞龙大哥吗？屈指算来得快30年我没见过这个人了，没想到今天深山古刹我会碰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居中而坐这个老道说了话，一摆手，那意思飞龙你别说了，用手一指房外头，房上这位小朋友，你来的多时了还不下来见我。
3: 这里是北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

0: 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

0: 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

0: 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

0: 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3: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7: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4: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5: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5: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6: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5: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6: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7: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以重温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小故事读书汇报会，旨在感悟长征精神，铭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争做新时代红色传人，让长征精神在书香浸润中代代相传。近日，千变万化化学不神秘少儿趣味科普实验活动在区图书馆举办，吸引了30名儿童踊跃参与。趣味实验让大家在动手操作中直观感受科学原理，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观察力，又培养了团队协作意识，让科学知识在趣味体验中入脑入心。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

0: 静电的倒损。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指导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电视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
5: 又晚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钱
7: 包
8: 的，
7: 家
8: 用耗费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在前面四章中，易中天先生从石化孔子开始，为我们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三大战役：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我们看到，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同时，我们也会心生疑虑：2700多年前，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百家的竞相争鸣，爆发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我们民族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集中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从今天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我们讲述这一系列的第五部《前因后果》。今天播出第五部第一集《事出有因》，上述问题将在这里一一解答。
13: 这个事儿呢，还得从孔子说起。我们知道，孔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人，他是风气之先，也是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因为有孔子，才有了百家争鸣。孔子我们知道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但是孔子生前是不得志的，周游列国，四处碰壁。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孔子和孔子的思想有那么伟大吗？如果很伟大，他生前为什么会四处碰壁呢？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他，都不赞成他，都不采纳他的主张和主义呢？这个问题孔子自己也想到了，而且孔子还和他的学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讨论的？困于陈蔡之间的时候。这段历史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要从魏国到楚国去，因为楚昭王想用他，走到半路来被陈国人包围了， 围在那个地方几天几夜没吃没喝，一行人都饿得站不起来，这个时候队伍就不好带了。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说，子路运献，子贡色作。就子路这个愤怒的这个表情啊，已经表现出来了。子贡也沉不住气了，也很愤怒了，都露在脸上了。孔子知弟子有运心，孔子也明白他的学生们呢、有意见有想法闹情绪，怎么办呢？谈话，找学生谈话，做思想工作。谈话也不是找所有的学生谈话，找谁呢？学生干部。找了三个学生，子路、子贡、颜回。第一个找的是子路。孔子怎么说呢？他说：“匪似飞虎，率彼况鼠。吾道非也，吾何为于此？”四啊，就是犀牛啊，这个匪，这个土匪的匪就是飞，飞似飞虎，就不是犀牛，不是老虎，这意思就是很清楚。
5: 你们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沿着旷野匆匆赶路，为什么？是我们的主意和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呢？
13: 那从这个话的字面上理解，这孔子是要反思自己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子贡就是这么，子路就是这么理解的。子路怎么反思呢？他说：“义者无畏人也，人之不我信也。”义者无畏智也，人之不我行也。子路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
6: 老师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仁爱，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不够智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主张？
13: 啊，这是反思自己。孔子怎么说呢？有事哉？有这说法吗？孔子说：“辟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比干大家知道，对吧？就是殷纣王的大臣啊，一再向殷纣王提意见，殷纣王把他杀了。啊，伯夷叔齐呢，大家也知道，是吧？这个武王发纣的时候啊，伯夷叔齐说：“你不能够成弑君呐、你不能犯上作乱呐、饿死就不吃你们周人的米啊，锁阳山上去饿死了。”所以孔子说，如果说一个仁者的条件是别人一定要信任他，那伯夷叔齐算什么？如果说智者的条件就是别人一定实行他的主张，那王子比干算什么？也就是说，仁者智者未必人人都信任，人人都实行，那就是不同意子路的这个反思，对吧？那么子路出去了，第二个学生干部进来，子贡。孔子照样又说了一遍：“
5: 你们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沿着旷野匆匆赶路，为什么？是我们的主意和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呢？”
13: 子贡这个人大家知道，那比子路乖巧多了。子贡当然不会说那先生主张不对。子贡怎么说呢？他说：“夫子之道，智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何少贬也？”什么意思？
8: 哎，老师啊，哪里是您的主张和主意不对呀、分明是您的主张和主意太伟大了，伟大的比天还大，

0: 不下了吗？哎，要不老师他能不能不那么伟大？
1: 咱别太伟大行不行？
2: 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一个好农民，他能够精耕细作，未必能有收成。一个好工匠，他能够巧夺天工，未必能够让人人都满意。一个君子应该做好自己的学问，掌握真理，但未必人家都能接受。你怎么老想到别人要接受呢？然后孔子说，不修耳道而为求荣，四耳智不圆。就你不想着怎么样去掌握真理，做好学问，你老想着自己能不能被别人聘用，能不能被世道所容，你这个志向不远大呀。子贡出去了，颜回进来了，照样还是这样一段话啊：非四非虎，率比况属，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怎么回答呢？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合并，不容然后陷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无仇也；夫道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仇也。不容合并，不容然后陷君子。这段话怎么翻译？颜回说，
3: 哪里是老师您的主意和主张不对，是老师您的主意和主张太伟大了，比天下还大，所以天下不能容。
2: 这前面这个话跟子贡说的一模一样。那子贡接着说什么？咱不要那么伟大行不行？颜回没有这样说，颜回说什么呢？虽然，虽然什么意思？即便如此，夫子推而行之。
3: 虽然老师的主意和主张伟大到天下不能容，但是老师您还是要极力的去推行。天下不能容我们，正好证明我们是君子。
2: 天下不能容我们，正好证明我们是君子。我道之不修也，是无仇也。如果没有掌握真理，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掌握了真理，那些有国者，那些掌权的人，那些执政的人，不采纳我们的主义和主张，是谁的耻辱？他们的耻辱。不容合并，不容然后陷君子。我们不能兼容于世，我们的主义和主张不能得到实行，有什么了不起？正好证明我们是君子。这话说得漂亮，结果怎么样呢？司马迁的记载是这样的，孔子欣然笑曰，有事在颜氏之处。有这样的吗？这颜家孩子真不错呀。时而多才，你为何？你要是钱多的话，我给你做管家。那当然是颜回是最穷的了，但是孔子是非常的赞许。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个学生干部的回答，我认为从子路到子贡到这个颜回啊，是一个比一个不着调，一个比一个不靠谱。颜回说的最不靠谱，但是最受表扬的是颜回，为什么？
4: 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他东奔西走，却四处碰壁，这就不免让人们怀疑起孔子和他的思想。而这个问题，就连孔子自己也都想到，他和他的学生曾对此进行了讨论。同一个问题，子路、子贡、颜回给出了三个不同的答案。易中天先生认为，三个学生的回答都不靠谱，而孔子却对颜回大加赞扬。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三个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2: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子路。
5: 老师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仁爱，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不够智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主张？
2: 子路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为什么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觉得子路是靠谱的。那我们走投无路了吗？我们难道不该反省一下自己吗？难道不该检讨一下自己吗？难道不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子路的这个想法是典型的战士的想法，因为子路是一个战士，战士如果打输了会怎么样？自己身上找原因呢？战士不会说我打输了，这个就是怪他太厉害了，不能这样讲，这不是战士，他真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了原因以后，他干什么事了？干两件事，一个是练好自己的武艺，第二个是磨快自己的刀子，我下次再去打。战士肯定这样想，所以子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么子贡的思路是什么人的思路呢？商人的思路。子贡是个商人啊，子贡最会做生意啊，子贡做生意发大财的。那子贡就做生意人，他这个思想思路是很明确的，不管干什么事情，目的只有一个，成交，对不对？做生意一定要成交，要成交要怎么办呢？讲价，对不对？做生意要讲价，讨价还价，讲价之前要干什么呢？抬价，先把价抬出来，漫天要价，遍地还钱，谈。你抬了价以后，你就不能真是按你抬的那个价去做呀，你做不成的，然后再压价。子贡的这个话完全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先抬价。
6: 哎，老师啊，哪里是您的主张和主意不对呀？分明是您的主张和主意太伟大了，伟大的比天还大。
2: 然后再讲价。
6: 哎，要不老师，他能不能不那么伟大？
2: 这个不是孔子要做的事情。孔子是想做官，我们前面讲过，孔子是非常想做官的。但是做官对于孔子来说，他不是目的，他是手段。孔子的目的是什么呢？行道。孔子从政，孔子做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政治主张不能推行，他宁肯不做官。孔子也不是不可以讲价，孔子是人可以讲价，道不能讲价，或者说人可以受委屈，道不能受委屈。就孔子说得很清楚，我做官就是行道。做不了大官，做小官可以，啊，当个县长、县长助理，当个乡长都干。但是我必须推行我的政治主张。而子贡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呢？道不要那么伟大，那不行。所以孔子很不高兴，孔子批评子贡的话比批评子路要重啊。次而志不远矣。你就这么一点志向吗？你就这么一点胸怀吗？你就这么一丁点境界吗？
4: 易中天先生认为，子路是战士，打仗打输了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子贡是商人，商人务实，他们做事情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成交，为了成交所以可以让步，可以讲价，这让孔子很不满意。可以说子路和子贡的回答不得要领，而颜回的回答却让孔子很高兴。那么颜回为什么能够博得孔子的表扬呢？
2: 子路是战士，子贡是商人，颜回像什么人呢？像官员。 而且颜回。

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颜回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啊，颜回学习的特点是什么？闻一而知十，就他会举一反三，他会转。颜回就想了，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吾道非也，我们主张不对吗？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老师真认为自己的主意和主张不对吗？不可能，打死他都不会承认。那为什么要问？很清楚，希望我们给出肯定的回答，是明知故问。所以我必须肯定，夫子之道，至大也。第二个，吾何为于此？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老师真的想找出路吗？也不是，因为孔子的特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对不对？他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不会想我怎么改变一下办法，他不会想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要问？他是问自己吗？不是。那他问谁？问学生。他为什么要问学生？因为现在人心浮动，因为现在军心不稳，因为现在这个组织快解散了。颜回马上就领悟过来，老师要的既不是什么反思自己，这是子路的错误，也不是什么整改措施，这是子贡的错误。老师要什么？要说法。他要一个说法，要一个能够既可以肯定自己，也能够解释当前困境，然后重新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继续前进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他老师为什么自己不说？他要问呢？很简单，这个问题在老师那儿不成问题，在谁那儿成问题？在学生那儿成问题，所以必须学生自己说，学生自己回答，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励自己，自己团结自己，所以他才找学生干部吗？不就是让你们这些学生干部起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吗？所以颜回就把这个说法给出来了，不容合并，不容然后陷君子。没有掌握真理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掌握了真理，他们不用我们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太满意了，太满意。所以说，你要是钱多的话，我给你做管家，最高表扬了。但是颜回这个说法有问题啊。什么叫做不容然后陷君子啊？人家越不理解我们，人家越不接受我们啊，人家越反对我们，我们越牛。阿 Q， 是不是啊？阿 Q 抓起来以后，稀里糊涂审完了，要他签名，那笔录嘛，不是做笔录嘛，签，不会不认识字，你画个圈吧，很用心的画了一个，画成个瓜子了，然后说什么？孙子才画得圆呢，跟颜回意思一样嘛，小人才到处受欢迎呢，我们君子就是不受欢迎的。这不阿 Q 吗？是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句话你不能片面理解，也不能逆过来逆向的去推，说只要是少数人那就一定掌握真理，这不成立的。
实际上真理是有时候掌握在

0: 在少数人手里，有时候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多数人不代表真理，也不是说少数人就代表真理。真理不真理跟人数多少没关系，但是他领会了领导的意图，实现了孔子的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孔子的这一次课堂讨论并不是要找出自己的主义和主张不受欢迎的真实原因，不是。因此孔子生前为什么不得志，为什么四处碰壁，为什么走投无路，这个问题在孔子和他学生那里找不到答案。那么请问上哪儿找答案呢？
1: 颜回虽然得到了孔子的表扬，但他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问题，那就是他的回答并没有找出孔子的主张不受欢迎的真实原因。到此为止，孔子组织自己学生的讨论同样解释不了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孔子和孔子的思想有那么伟大吗？如果很伟大，他生前为什么会四处碰壁呢？为什么大家都不采纳他的主张和建议呢？这个问题既然在他的学生那里找不到答案，我们又该去问谁呢？
0: 很简单，问反对派。那么多人反对他，为什么？前面我们讲过，孔子其实是有从政的机会的，比方说他35岁那一年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就准备用他，被谁反对呢？晏婴。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时的时候，楚昭王也准备用他，被谁反对呢？子西。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先来看35岁那一年，35岁那一年，孔子到齐国见了齐景公，齐景公问政啊，说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样治理啊？孔子说了8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齐景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是啊是啊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是有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你说得好，说得好。后来齐景公又一次向孔子问政，啊，非常满意，就决定把离析之田啊，离析之田封给孔子，封一块地给孔子。这个时候晏婴就出来反对了，晏婴是齐相啊，也是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春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说话分量很重的。晏婴提了2条反对理由。第一条叫做儒者不可重用，第二叫做礼乐不可复兴。儒者不可重用了，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儒这些人呢，是吧，毛病很多的啊，夸夸其谈，是吧，不靠谱等等。重要的是第二条意见，礼乐不可复兴。晏婴说，孔子的主张就是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西周之所以能够实行礼乐制度，是因为有圣贤，现在圣贤都没有了，文王啊、武王啊、周公啊，这些人早就没了，早就死了。周王室已经不行了，这个礼乐的缺失，礼坏乐崩这个事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怎么能够再复兴呢？何况孔子他们搞的那套东西非常的繁琐复杂，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学不完学不会，怎么样做呢？